0: 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同事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屋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正值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Trust 的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 37.4 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Ntrust 发出总额 1.41 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Ntrust 股息吧。
1: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十月二十日，云南十三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十月二十日，斐济四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十月十八日，欧洲七国二十一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1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啊？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道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b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1: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然学到，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我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的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E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E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Entrust 股息吧。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安娜，你底下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我这物件的。

0: 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去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3: ，09-522-6600。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4: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

0: Smar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去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Spinoza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Spinoza 学道为什么叫学道？其实，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字，因为我一直觉得，孩子来到一个学习中心，最重要的不是上了多少节课，也不只是考了多少分，而是孩子到底有没有真正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最后更重要的是学到自信。我自己来到新西兰，其实最初是因为访学。来到这里后，我开始接触新西兰的教育环境，也认识了很多不同学校、不同背景的孩子和家长。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有的孩子数学特别好，但是英语需要帮助。有的孩子很聪明，但是学习习惯不太好。还有一些孩子基础其实并不差，但是一遇到难题就会说，老师，我不会。可是我常常会想，这个孩子是真的不会吗？还是他只是想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这就是我后来决定创办 Spinoza 学道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地方，让他们不仅完成作业，而是真正理解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比如一道数学题，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告诉孩子答案，但是如果孩子一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不会，那这道题其实并没有真正学到。所以我们更希望孩子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有没有其他方法，如果题目换一个方式，我还能不能解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学习。所以在 Spinoza 我们一直非常重视一件事情，让孩子教，从老师教我慢慢走向我自己学，这也是 Spinoza 学到的意义。我自己做教育以后，越来越相信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今天努力一下，明天就一定能看到巨大的变化。很多时候，孩子真正的进步其实非常小，可能今天终于把一个知识点弄明白了，可能以前不敢回答问题，今天第一次举手了，可能以前看难题就放弃，现在愿意多想5分钟。这些小小的变化其实都很重要，因为他们慢慢积累起来，就会变成孩子真正的能力。所以我也经常和家长说，不要只盯着孩子今天考了多少分。当然成绩重要，但是我们也可以问问孩子，你今天学会了什么？这道题为什么错？下一次你准备怎么做？有时候这些问题比单纯问一句考了多少分更有意义。其实我在做教育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很多家长第一次找到我的时候会跟我说，米娅，我家孩子不是不聪明，就是不愿意学习。还有家长会说， 孩子一坐下来就走神儿。也有家长说，以前成绩还可以，现在到了高中突然跟不上了。我特别能够理解家长的焦虑，因为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越来越好，但是孩子学习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不一定是马上增加学习时间，有时候我们需要先停下来看看孩子到底为什么学不好，是基础没有掌握，是学习方法不合适，是学习习惯没有建立，还是孩子其实已经失去了学习的信心。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但是找到真正的原因非常重要。我也一直觉得老师的作用不仅仅是教知识，一个好的老师还应该帮助孩子发现，我哪不会，为什么不会，我应该怎么学。当孩子慢慢找到答案以后，他会发现原来学习并没有那么可怕。这也是我特别希望Spinner学到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不希望每个孩子遇到的问题第一句话就是说，老师我不会。我们更希望有一天他能够说，老师我试试看。我觉得这就是成长，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Spinner学到。另外，我还特别想和家长分享一个观点，孩子的学习是长期积累，而不是短期冲刺。小学阶段，我们希望孩子们打好基础，到了中学，慢慢建立学习方法，进入高中，逐渐培养孩子的独立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不会简单的告诉家长，孩子来我们这里补课一定能提高多少分，因为每个孩子都不同。我们更愿意先了解孩子现在在哪里，在一起寻找下一步该怎么办，孩子目前是什么基础，学校学习遇到了什么困难，哪些地方有优势，哪些地方需要补充，然后再安排更适合他的学习方式。我觉得这才是教育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因为教育不是把所有的孩子变成同一个样，而是帮助每一个孩子找到自己的节奏，发现自己的优势，同时把不足一点一点补起来。除了日常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数学思维。Spinner 学到承担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也开展美国的 AMC 数学竞赛培训。我们并不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参加竞赛，而是希望给喜欢数学、愿于挑战自己的孩子一个接触更有趣、更有挑战性数学问题的机会。有时候，一道题，孩子想十分钟20分钟，最后突然找到答案，那个时候他的收获不只是一个答案，而是一种原来我自己可以做到，这种自信我觉得非常珍贵。所以如果你问我 Spinner 的课后和普通课辅导有什么不同，我希望我们的不同不只是多教一道题，也不只是多安排一节课，而是我们真正关注孩子有没有学会，有没有理解，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慢慢建立自信，有没有越来越愿意主动学习。这是我最喜欢 Spinner 学到这个名字的原因。最后，我们希望孩子从这里带走的不只是成绩，而是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这就是我创办 Spinner 最初的想法，也是我现在依然坚持的事情。我们中心位于 Remuera， 地址是 2 Avalon Road Remuera。 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我们主要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课程，同时还覆盖了 Cambridge、 IB、 NCEA 等不同体系。如果你也同样认为这样的教育理念，欢迎了解 Spinner。 我是 Mia，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课程，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是学到的拼音 加纽瑞，也可以联系我021-023-6285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纽瑞 NZ， 电话021-023-62850，地址 To Urban Road Remu Error。我是 Mia， 希望我们能够陪伴更多的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一步一步成长。感谢大家收听 Spinoz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我们下一期再见。这里是 Spinoza 学到，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z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聊聊今天的话题。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家长特别关心的问题，孩子来到 Spinoza 学到到底可以学什么？我们核心课程有四个，数学、中文、英语和科学，同时我们也提供 Cambridge、IB、NCEA 以及 AS、A-Level 等课程支持。先说数学，数学一直是 Spinoza 非常重要的课程，从 Year 1到 Year 10， 我们主要结合 Simples 的教材和剑桥体育教材进行教学。小学阶段，我们特别关注孩子的数学基础、计算能力、逻辑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数学是一门非常有连续性的学科，前面内容没有真正理解，到了后面，孩子会越学越吃力，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不是做过这道题，而是真正理解为什么这样做。到 Year 10、Year 13，我们提供 AS 和 A-Level 数学，这个阶段对孩子的理解能力、逻辑思维和解题能力要求都很高。除了数学，中文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门课。我们的中文课程采用中国国家汉办组织的教材，对于在新西兰长大的孩子，中文学习其实很特别。有的孩子会说，但是不会写；有的孩子能听懂，但阅读比较困难；还有一些孩子中文基础不错，但是到了高年级以后，写作和表达开始遇到困难。所以我们希望孩子的中文能够一步一步提高，从听说读写，从日常交流到更好的中文阅读表达。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一门课程，也是一种文化链接。再说英语，我们会关注孩子的阅读、写作、词汇、语法以及学术表达。特别到了中学和高中以后，英语已经不只是英语课，孩子们学习数学、科学以及其他学科都需要很强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所以英语能力越扎实，未来学习其他学科也会更加轻松。科学方面，我们也会根据不同年龄和课程体系进行安排。如果孩子选择 IB， 我们会提供 IB 物理、 IB 化学、 IB 数学、 IB 中文和 IB 生物。除了 IB， 我们也提供 Cambridge 和 NCEA 相关的课程。到了高中阶段，我们还提供 AS 和 A-Level 的相关课程。所以很多家长可能会问 Mia， 课程这么多，我的孩子到底应该怎么选？其实这也是我经常和家长讨论的问题。我的答案很简单，没有一个课程体系适合所有孩子，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适合你的孩子？孩子几年级？学习基础怎么样？哪些科目比较强？哪些地方需要提高？孩子自己喜欢什么？未来有没有比较明确的大学或专业方向？这些问题都值得提前考虑。我也不建议大家看别的孩子学什么，就马上让自己的孩子也去学。别人家的孩子参加很多竞赛，不代表自己的孩子一定需要；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很多课程，也不代表 报的课越多越好。我一直认为适合孩子的学习才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有些孩子基础还没打牢，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基础做好。有些孩子基础很好，而且特别喜欢数学，喜欢挑战，那我们可以给他更多的挑战性内容。还有些孩子已经明确，我未来就要走 IB， 我要走 Cambridge 或者 AI Level， 那么可以提前了解课程要求，做好规划。所以我和大家沟通时，通常不会上来就问你想报哪门课，我更愿意先问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他现在几年级，学校学习怎么样，哪些科目是比较强，哪些科目比较困难，孩子自己喜欢什么，未来有没有比较明确的方向，了解以后再决定下一步学什么。我觉得这也是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盲目跟着别人走，真正重要的是自己的孩子需要什么。另外我也想特别和家长聊一句，孩子什么时候开始规划比较合适呢？我的答案是不用等到高中最后一年，因为孩子的学习其实一步一步连接起来的。小学阶段看起来是在学习基础知识，同时也是在学习学习习惯。到了 year 7, year 8, year 9, 孩子开始面对各种学科和更多复杂的学习内容，这个时候学习方法就越来越重要。到了 year 10, year 11, 课程体系的选择也越来越明显。如果未来考虑 Cambridge, IB 或者 ASA Level, 可以提前了解课程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一定要决定未来读什么大学，而是早一点了解，早一点准备，少一点临时焦虑。我经常告诉家长，教育规划不是为了给孩子设定一条不能改变的道路，而是提前把地图看清楚，知道现在在哪里，也大概了解前面还有哪些选择，真正走到路口的时候再根据孩子当时的情况来做决定。所以如果基础需要加强，就先把基础做好，如果学习兴趣需要培养，那就先让孩子找到学习的乐趣，如果孩子已经学有余力，再给他更大的挑战。除了学校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兴趣，比如数学，如果一个孩子特别喜欢数学，我会鼓励他多接触一些不同类型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开展数学竞赛相关工作的原因。我们 Spinozer 学到承担了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开展美国 AMC 数学竞赛培训。对于喜欢数学的孩子来说，竞赛题很有意思，他不会总是直接告诉你应该用哪个公式，你需要观察分析尝试，有时候甚至需要走错几步再重新回来，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思维训练。当孩子因为一道题思考了很久，最后终于找到答案，他会发现原来我可以做到，这就是我理解的学到，不只是把答案写下来，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孩子真正获得了一种能力和自信。当然我们也非常重视老师，因为再好的教材最后需要老师真正去理解孩子，孩子为什么不会，是基础没掌握，还是方法不对，是没有理解，还是学习习惯出了问题，找到真正原因以后再帮助他解决。所以我们希望老师做的不只是把一节课讲完，而是需要观察理解孩子，帮孩子一步一步的进步，这是我们 Spinozer 学到一直希望坚持的方向。我们不希望孩子学的越来越多，而是希望孩子学的越来越好。如果您的孩子正在学习数学、中文、科学、英语，或者正考虑 Cambridge、IB、NCA，也欢迎和我们沟通。如果您现在还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也没关系，可以先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先了解孩子目前情况，再一起看看什么样的学习安排更加合适。我们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地址是 2 Upper Road， 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们的地址是 2 Upland Road Remu Iron， 我是 Mia。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一直觉得教育不是让孩子一味的学习更多，而是帮助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让孩子慢慢发现，原来我可以学，原来我可以解决，原来我可以做到。这是我们希望孩子在 Spinoza 学到获得的东西，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学到更好。好，感谢大家收听。
3: 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9。
4: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10。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7: Strongvac 大江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利挖掘、真空高压稀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Strongvac 电话09-2651655，09-2651655。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啊？
9: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0: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1: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11: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累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1: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会场，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的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Ntrust 股息吧。

0: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87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7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
2: 朋友，他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4: 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口译，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男生大财路，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四点至五点。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Thank you.

We only got one class.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每天努力工作，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三年前，国家党就曾承诺降低生活成本，可这几年物价不降反升。工党有不同的计划，更多的工作机会，每年三次免费加衣，降低的电费。新西兰承受不起国家党再执政三年，是时候做出改变。党票请投工党，未来可期。
1: Authorized by Rob Salmond, 2 Gilmer Terrace, Wellington.
2: Voting feels easier when you know what to expect. Accessible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to help you prepare to vote in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Get information in the format that works for you. Choose from audio, braille, easy read, large print, and New Zealand signing. 大文豪
3: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4: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5: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6: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7: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8: 果树成林正值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的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Ntrust 股息吧。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安娜，你底下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我这个。

0: 觉。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五十章，你死我活的战争二。也不知道是幸运啊还是不幸，陈辉和朱棣的军队竟然是擦肩而过，没有遇上。但是当陈辉经过朱棣曾经的行军路线的时候呢，他发现了大量的马蹄印和行军的痕迹，终于找到敌人了。陈辉异常的兴奋，他沿着痕迹一路跟随朱棣的军队。他没有马上动手，而是准备靠近本军大本营后来一个前后夹击。应该说啊，这个计划本来是不错的，但可惜陈辉不是蓝玉，而朱棣更不是捕鱼儿海边的北元皇帝。就在陈辉发现朱棣后不久，朱棣就察觉到自己被跟上了。他也没和陈辉废话，派遣新进的朵颜骑兵去攻击陈辉。这些蒙古人呢，刚收了朱棣的好处，正想找个机会显示一下自个儿的能力。那他们是撸起袖子，三下五除二，把陈辉的10000士兵全部打垮。陈辉本人呢，还算是运气还不错吧，逃了回去。这一仗大大增强了北军的士气。很快呢，北军就到达了李景龙的大本营郑村坝。而已经得到这个消息的李景龙整顿好了军队，准备迎战他的这位儿时伙伴。而朱棣呢，也将在这里给李景龙这位纸上谈兵的表侄子上一堂真正的军事理论课。郑村坝之战就此开始。朱棣派出了最强的朵颜三卫，以中央突破战术直冲南军大营。这些蒙古骑兵果然是名不虚传，以万军不挡之势连续攻破南军7个大营，打得南军是四散奔逃。这也深刻地说明，只要给得起价钱，是能够请来好外援的。南军虽然惨败，但毕竟实力还在。在经过了一番整顿之后呢，逐渐稳住了阵脚，开始和北军作战。几十万人奋死拼命厮杀，打的是天昏地暗，血流成河。战局陷入僵持状态，对朱棣来说是很不利的，因为他并不适合打消耗战。为了能够尽快的解决战斗，他向身边的人征求作战意见。这时候呢，一个叫马三宝的人明确指出，南军的要害就在于李景龙的中军，只要李景龙移动位置，就可以趁他立足未稳的时候以骑兵左右夹击，定可获胜。朱棣经过仔细思考，采纳了马三宝的意见，并任命马三宝为部将，一同参加战斗。这时候呢，天已经黑了，李景龙果然是按捺不住，亲自带领中军前来作战。朱棣呢，立刻派出骑兵从两翼发动猛烈攻击，李景龙果然抵挡不住，败下阵来。由于双方都损失太大了，不久之后呢，达成了默契，各自收兵。朱棣借这个机会安顿好了士兵，准备明天的大战。然而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这个表侄子李景龙啊，远远比他想的还要无能。李景龙这厮呢，是不但没有军事才能，还胆小如鼠。 以往从父亲李文忠嘴里听来的战场情况啊，他一直并不在意。但等到自己亲眼看到残酷屠杀的场面呢，他才是真的被震撼住了。这不是玩笑，也不是轻谈，这是几十万人的厮杀，是无数生命的毁灭。战争不应该是这样的呀，他不就应该像兵书上说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那是何等的神气活现呢？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是不会获胜的，这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李景龙打定主意，连夜南逃。按说呢，这也算是保存实力的一种方式，因为估计他确实是打不过朱棣的。但这个货可恶之处在于啊，他只顾着自己逃命了，却忘记通知还在围攻北平的士兵。哎，你说说，那些攻打北平的仁兄啊，也真是可怜，遇到这么个破天气，还又摊上这么个破主帅，哪有不败的道理啊？在城内城外的围攻之下，攻城部队全线崩溃。至此呢，郑村坝战役以李景龙的彻底失败、朱棣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这一战对很多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场战役中，李景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无能之名并非虚传，也算是证明了自己吧。而朱棣呢，获得了大量的生力军，并初步确立了战场的主动权。朱棣的长子朱高炽借助北平防御战的胜利，获得了父亲的重视和喜爱，积累了政治资本。而那位叫马三宝的人，也因为在此战中的优秀表现被朱棣所重用，并引为了心腹。此人出生的时候呢，父母以世道平和、平安成长之意，曾给他取名为和。又由于他在郑村坝立下大功，被朱棣赐姓郑，此后他便改名为郑和。战败的消息呢，很快就传到了黄子成的耳朵里，他十分的惊慌，因为李景龙啊就是他推荐的，如果李景龙倒霉，自己也会被拖下水。他经过仔细考虑，下定决心隐瞒真实情况，保住李景龙的指挥位置。既然已经把宝压在了李景龙身上，就只能和他一起走到黑了。李景龙，我再信你一次。惨败后的李景龙呢，终于有点清醒了，他算是明白了呀，打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是风花雪月，不是夜卧谈兵，而是刀剑刺入身体时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是四处喷溅的鲜红的血，是垂死士兵声嘶力竭的惨叫声。李景龙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我真的能够战胜朱棣吗？但是无论他怎么想，只要朝廷没有命令撤换指挥官，他还是几十万人的统帅。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没有其他办法了，且把死马当活马医吧。战败之后，李景龙退到德州整顿自己的部队，并在这里准备下一次的决战。他很清楚，虽然他可以用胜败乃兵家常事来开脱自己，但如果他再失败，那可就不是常事了。手握几十万的重兵，却不断输给人数比自己少的北军，别说你李景龙回到了京城，你没法交代，就是你部下的脸色也不会好看的。他毕竟是名将李文忠的儿子，他是要面子的，只要击败朱棣， 就一定能挽回自己的声誉。可是击败朱棣谈何容易啊？很明显，这位发小的军事能力呢，要远远强过自个儿。他手下的士兵虽然不如自己多，质量却比自己高。啊，还有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蒙古骑兵，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对手。要想击败他，必须寻求帮助。那找谁来帮自个儿呢？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可以和朱棣匹敌吗？答案是肯定的。李景龙找到了可以为他打败朱棣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他也确实找对了人。李景龙的心里啊，算是有了底儿，他开始认真地谋划进攻的准备。其实在李景龙看来呢，自己打不过朱棣的主要原因在于自己能力不如朱棣，而且呢，南军的实力也比不上北军。不可否认，这些都是原因，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他和朱棣之间的根本差距在于决心。这个时候呢，胜利的朱棣正面带笑容庆祝自己的胜利，但他的内心呀，仍然是忐忑不安的。他很明白，对他来说，每一次战斗都是决战。从他起兵那一刻起，他就背上了反贼的罪名。除了那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心腹之外呀，天下是没有几个人支持他的。而面前这些兴高采烈的部下，信得过吗？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某一个夜晚把我的脑袋拿去求一个官位呢？我有着过人的军事天赋，我的铁蹄曾踏遍蒙古纵横千里，但我并不是皇帝。我可以击败朱允文十次，他仍然是皇帝。但朱允文只要击败我一次，我就可能永不翻身，沦为死囚。这实在是一笔风险极大的生意，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每一战都可能是最后一战。日复一日的精神压力和折磨，使得他必须不断地以性命相搏，而这绝不是李景龙所能懂的。李景龙输掉了战争可以回家，实在不行呢还可以投降。而朱棣如果失败，等待他的就只有死亡和屈辱。人生最痛苦的事啊，莫过于不得不玩一场绝对不能输的游戏。在死神阴影笼罩下的朱棣必须面对新的挑战了。德州的李景龙已经发出了进攻的信号，而他一定要去应战并击败他。对朱棣来说，获得胜利已经不是为了夺取皇位，而是为了活下去。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李景龙在做好准备后带着他的大军出发了，而他的目标是白沟河，他将在那里和自己的帮手会合。他的帮手呢有两个，一个是武定侯郭英，另一个是安陆侯吴杰。这两个人呢也算是前朝老臣了啊，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在即将开始的这场战役中呢，他们将发挥极大的作用。郭英和吴杰固然是不错的，但李景龙找的最得力的帮手可并不是他们，而是另有其人。就在李景龙准备从德州发动进攻的时候呢，朱棣也通过他的情报网得知了这一军事情报。对于李景龙这样的对手啊，他并不担心。在他的眼中呢，李景龙不过是一头羔羊啊，而且还肩负着为他运送军需物品的运输大队长的职务。他轻松地给诸将分配军事任务， 而经过前两次的战役呢，朱棣的军事才能和威望都得到了众人的承认。他们相信，只要跟着朱棣，就不用惧怕任何的敌人。和以往一样，朱棣还询问了李景龙手下将领的名字。当他得知李景龙军的先锋由一个叫平安的人担任时，他的部下惊奇地看到朱棣那一贯冷静的面容上居然闪过了一丝惊慌。应该说啊，李景龙在这次战役中呢，还是做了几件正确的事，挑选都督平安为先锋就是其中之一。平安对于朱棣来说呢，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敌人。此人不但作战勇猛，而且他对付朱棣啊，还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他曾经是朱棣的部下，并跟随他作战多年啊，十分了解朱棣的用兵方法。平安了解朱棣，就如同朱棣了解李景龙一样。要和这样一个知根知底的人作战呢，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无论对手是谁，都必须打下去，打到底。朱棣带着他的军队向白沟河挺进。当他们到达预定地点的时候呢，李景龙已经和郭英、吴杰会师，正等着他呢。这一次，朱棣看到的是比上次更多的士兵、马匹、营帐，按兵法所布井井有条，人流来往不息，非常的壮观。不壮观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次李景龙啊是准备拼老本了。他一共带来了65万人，号称百万，一定要击败朱棣。但在朱棣的眼中呢，李景龙这只羊带的60万人呢并不可怕，在他眼中真正的敌人只有平安。他特地嘱托诸将，平安这小子原来曾经跟随我作战，十分了解我用兵的方法，别人都不管，一定要先把他打败。其实根本不用朱棣嘱托，因为在得知朱棣大军到来的消息之后呢，平安已经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冲锋。北军到达白沟河之后啊，在苏家桥宿营，可十分不凑巧，他们正好遇到了先锋平安的部队。平安是一个极其勇猛的人，在战斗中呢，从来都不喊啊“兄弟们，你们先上啊”这类的话，但是他经常表现出来的是“同志们，跟我来”啊这样的道德风尚。这次呢也不例外，他操起长枪，是以身作则，带头向北军就冲。在上次战役中有着良好表现的渠能父子看见主将冲了上去，也不甘示弱，紧跟着平安发动了冲锋。他手下的士兵被这一情景惊呆了，愣了神之后终于反应过来，领导都冲了，小兵怎么能呆着不动呢？于是平安的先锋军就像发了疯一样冲入北军的营中，大肆砍杀，往来纵横，大败北军。北军也没想到，在他们眼中一向柔弱的南军竟然如此勇猛，毫无思想准备，纷纷溃退。刚开战就出现这种情况，是北军没预料到的。无奈之下呢，他们只得撤退。由此可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北军的噩梦啊，还没有结束呢。因为另一位将领郭英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一份意外的礼物。郭英从真定出发的，他比李景龙晚到白沟河。他的军队里呢，虽然没有像平安那样的勇将，却携带着大量的新式武器火器。而从史料来分析呢，这些火器是可以被埋在土里攻击敌人的。那么 我们就可以给这种火器起一个现代的名字，地雷。在平安和北军交锋的时候呢，郭英并没闲着，他预计到了北军的行动路线，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埋下了大量的地雷。当北军被击退并撤退的时候呢，他们及时收到了郭英的这份大礼。可怜的北军呢，没有探雷器，也没有所谓的工兵，要想过去只能是拿人来排雷了。于是大家伙是一拥而上，踩上地雷的只能算你运气不好，下辈子再投胎吧。运气好的呢，算是捡了一条命。根据史料记载，此战中燕王朱棣从三季殿后。我曾经一直啊被朱棣同志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感动，但综合起来看呢，好像也不太像哈。这个举动好像有引人为自己排雷的嫌疑。殿后的朱棣呢，没有被地雷炸，但是也有了不小的麻烦。由于北军大败，情况混乱，等到休战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伸手不见五指，朱棣竟然迷了路。当然那个地方啊是找不着民警叔叔去问路的。于是朱棣呢只好下了马，撅着个腚趴在地上辨别河流的方向，找了半天这才弄清楚东南西北，这才灰头土脸的回到自己的营中。回到营里的朱棣啊是越想越气，自打出兵以来啊如此狼狈不堪是第一次啊。愤怒驱使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再像往常一样整顿部队，他命令各位将领立刻整兵准备出战，天明之时即是决战之日。李景龙十分兴奋，他终于看到了一次胜利。这说明朱棣也是普通人嘛，他也是可以战胜的。自从战败以来啊，将领们的指责，士兵们的抱怨，每时每刻都缠绕着他，无形的压力让他抬不起头来。而现在洗刷耻辱的时候终于到了。朱棣，我的光荣在你身上失去，就从你的身上拿回来。双方在同一个夜晚准备着同样的事情，擦亮盔甲，磨砺兵器，等待着天明的一刻。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将是最后一个夜晚。他们不会去思考自己的人生意义，对于他们来说，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然后拿起刀剑去杀戮那些自己并不认识的人。这个夜晚无比漫长，却又极其短暂。决战的时刻终于还是来了。朱棣率领着他的全部人马列队走向了战场，在对岸等待着他的是李景龙的60万大军。
1: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天太美，美得让人舍不得醒来。春天又太短，短到一场风雨之后花已零落。人生也是如此，很多美好的时光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错过，很多珍贵的人和事等回首时才发现已经走远。愿我们在每一个清晨都能听见生命的声音，在每一次花开花落之间懂得珍惜眼前的美好。愿岁月长新，愿你我都不负春光。我是子飞，愿与你在诗词里听见春天，在声音里遇见美好。

0: 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的汇总了。好，那我们今天呢是在2026年10月5号，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是不是在 APEC 峰会之上，中美俄三国元首三方的会晤越来越有落地行人呢？好，在整个周末的时候看到的事件的发酵，首先呢是普京表示，在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期间举行中美俄三方会晤是有可能的，会通过会面交换意见，了解彼此的立场是否有益，关键呢也是确定会晤的议题。那么在10月3号的时候啊，有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那我们看到发言人郭家坤是答记者问，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最重要的政治保证，中方也是欢迎普京出席11月份将会在深圳举行 APEC 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俄罗斯一道共同推进 APEC 中国年取得丰收的成果。
2: 是，他还说啊，作为今年 APEC 的东道主啊，中国方面呢愿意同各方国家一道啊，共同去推行这个 APEC 中国年取得一个丰硕的成果，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的增长呢做出一些新的贡献。当时呢也有很多记者会问，比如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这个表态呢，希望在这个 APEC 期间可能会举行俄中美之间三方会晤，那所以呢中国外交方面其实释放了一个比较正向的信号。
1: 是的哈，所以大家对于三方可能会在 APEC 峰会之上来进行会面的期待又多了一层，并且还在看到特朗普和金正恩似乎正在有意的推动是朝鲜和美国之间在 APEC 前前后后的一个会面啊。
2: 是，
1: 好，那我们来看，我看到网络之上有很多的评价就开始说了，说哎呦，那这个是不是还得等着，我看到有的题目是说普京有意三方会晤，那习近平现在在等待着特朗普的态度。也有人会说特朗普觉得三方会晤是一个非常绝佳的时机，
2: 没错，
1: 可以同时彰显自己和两个大国之间的
2: 外交成果，
1: 退兵，外交成果和他们三个人之间的情谊，
2: 没错
1: 啊。也有很多人会说中国一定要小心，普京这一个时候想三方会晤，就是想在中美啊这个回暖之际，战略稳定的时机，想要去强插上一笔。好，那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一些先决的条件哈。大家都知道中美现在进入到的是战略稳定期，对吧？在这一次的会晤之中我们已经看得非常的分明了，
2: 是
1: 你别管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分歧和前路路漫漫上下之求索，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是符合习近平和特朗普在元首外交之中的引领方向的，就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
2: 大的这个定调和方向，
1: 对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普京和特朗普之间又是怎么回事了呢？普京和特朗普因为俄乌的战事啊，这个俄罗斯被美国可以说是各种的制裁，国际之上也是怨怼普京的不行，普京呢没能如西方想象一般的倒下还是屹立的站在这里。今天我们也有俄乌之间的更新，那显然特朗普现在在平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和谈判的这一个期间，我不能说他倾向于俄罗斯，但是起码我觉得可能啊，乌克兰是会被美国而放下的第一个门槛。
2: 总之跟当时的拜登政府期间这个相比是非常鲜明的一个效果，
1: 是包括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啊，现在在谈判之中的这个症结所在啊，几次的斡旋未果啊，特朗普想赢得和平奖啊现在呢在美俄的谈判之间啊又有了一些新的细节，现在呢关于乌克兰的谈判问题范围据说是被扩大了，并且还涉及到了一项石油交易。这特朗普是不是有意购买石油或者用石油去换自己的战位呢？
2: 没错，那据纽约时报的信息啊，在当地时间10月3号的时候，那特朗普政府呢与俄罗斯啊就结束俄乌冲突进行的会谈呢已经扩大了范围，纳入了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石油交易，要做生意吗？那据悉该交易呢也将使这个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其女婿库什纳呢有业务往来的中东企业高管啊都会受益，而这两人呢又刚好 好是美方的谈判代表。那报道还称啊，说这项交易呢还需要获得美国方面白宫和包括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批准，涉及到的包括俄罗斯的能源巨头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的一系列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这个就很微妙了。
1: 是，那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白宫、包括美国的财政部、卢克石油公司都没有在正常的时间之中来回复媒体的质询的请求。哎，但是这个消息一出，大家心里面都明白，特朗普现在全球盯着的是什么？不就是石油吗？
2: 嗯，
1: 你说对于中东也好，对于委内瑞拉也好，下一站古巴也好，都会是如此。
2: 是。
1: 那有人也说是一个脑洞大开的这个假设，说好嘞，如果未来的话，特朗普从普京手里拿到石油，再卖回给欧洲，这件事儿可就太有意思了哈。
2: 嗯，继续当他的这个二道贩子。
1: 没错。从中间赚的个盆满钵满，到最后受伤的永远都只有欧洲吗？啊，好，根据《纽约时报》指出啊，推动这一项交易的财团是包括美国的亿万富豪投资者，他的名字叫托德·伯利，两个曾经和库奇纳以及维特科夫有过家族业务往来的中东集团，还有美国政府的一个下属机构。
2: 嗯，那报道还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是在9月5号的时候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时呢提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交易。那其中有一名知情人士还透露说，普京提议啊促成这笔交易，以此呢能够向俄罗斯民众啊展示啊他们能够与美国啊开展一些商业的往来，特别是此前呢美国把俄罗斯踢出 SWIFT 之后，那其实现在俄罗斯也希望自己在商业上能够拥有一些成果。
1: 好，那我们来看美俄之间似乎谈判有了一个新的方向，对吗？越来我们总说特朗普是一个交易原始的外交形式，对吧？看的是什么实际的利益，没有人比他更注重现实需求和现实利益，没什么是不可以被交换的。而另外的一边是泽连斯基一直在这个绑着这个特朗普，甚至提出了很多要求，一会儿咱们会说到什么制裁中俄的一些公司啊、企业呀、包括什么星链的一些断裂啊。我想到最新的消息啊，俄罗斯的官员现在也是对于美国正式的警告，不能够去封锁俄版的星链系统。这个故事我们留到晚一点和大家来分享，哎，咱也留着悬念哈。好，那我们继续的再顺着 APEC 的这一条主线来看。那么现在特朗普也是正式的官宣，在去到深圳的 APEC 之前，他还有新的一站，这一站就是东盟的峰会了。
2: 没错，先去一趟东盟啊。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正在规划下个月呢赴中国深圳啊出席 APEC 峰会之前呢，先去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东南亚国家协会的峰会，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东盟。那么知情人士就指出，美国方面呢现在考虑啊借由安排在菲律宾马尼拉这一站呢，让川普此行啊不只是访问中国，也同时呢能够向中国去传递美国啊他是持续参与到东南亚事务里面的这个信息，表达一个自己的一个态度。那据南华早报的信息啊说，白宫呢也正在讨论特朗普呢在11月16号至18号呢赴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峰会的行程，并且考虑啊安排他先参加峰会，隔天呢还要再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啊举行一个双边的会谈。如果成型的话，这也将是特朗普本届任期内啊连续第二年去出席这个东盟的峰会。那他去年呢是曾赴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参加对应的会议，2017年呢他也曾前往马尼拉出席峰会，所以特朗普感觉对东盟还挺重视。
1: 哦，对，非常的重视，在战略之中已经非常明确的，现在中美之间都在盯上东盟，自己影响力的一个施加。其实啊，就在几年之前，大概差不多是2-3年之前，在东盟有一个东南亚态势感知啊，第一次出现到了反转。以前是说，如果出现特殊情况，必须你要去选择美国和中国其中的一支。更多东南亚人选择的是什么？是特朗普。是啊，不能说特朗普，
2: 应该说
1: 美国，因为美国当时总统也还不是特朗普哈。但是随着时间的改变，就在2年之前出现到了一个质变的逆转，就是更多的国家愿意选择中国。当时我们也说，这就是在整个东盟之中出现的最新的转向，转向一旦出现很难继续的掉头。那随后美国盯上的是什么？自己的后院，拉美、南美这个区域，随后同样纳入到 自己影响力的恢复的，就是在东盟的协会之中啊，包括在去年的东盟的这个会议之中，中美呢可是好一波的主力。
2: 是，
1: 好，那我们来看特朗普计划在11月18号去到深圳 APEC 峰会之前，先的第一站是马尼拉，那整个的行程也是呈现出访问亚洲的一个格局，而并不是想只是单独的落子于中国，或者你说顺便把该去安抚的、该去看的、该去夺回的影响力战场全部都拿到手中啊。那虽然呢在整个特朗普的确认的一些信息之中现在还未得到官宣，但似乎是想要去中国之前来重申美国在东南亚政治经济安全方面要全面的介入和参与。
2: 是，就是在外交上表达自己的态度嘛。那特朗普呢预计在深圳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进行会晤，那届时呢又将是一年内啊第三度与习近平面对面的进行会谈。那习近平呢则预料不会出席这个东盟的峰会。消息人士就指出啊，说包括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在内呢，多个东南亚国家呢是已经积极游说啊这个川普去参加这个峰会，那希望借此呢去展现美国对区域的这种持续的支持和参与。那另一名消息人士还表示啊，说特朗普如果访问马尼拉的话，也是适逢啊美国与菲律宾建交80周年，也是有助于向印太盟邦去重申一个美国自己的承诺。
1: 而菲律宾扮演的角色，大家已经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咱们排个队的话，第一线的炮灰兵那就是菲律宾，菲律宾的背后还有一个狐假虎威的日本的背后还有一个。这个一直想要拉着的希望保持着关系最最好的美国，对吧？好，那么就在传言四起特朗普即将访问马尼拉之际，中国和菲律宾在整体南海的紧张关系是在持续的推高的。我们在上周没少说这个信息，对吧？美国呢之前一直也是站在一个会去批评中国在南海行为的阵营之中，那么中国则是主张你根本不是域内的国家，根本都不是当事方，你并不应该介入到如此的争议之中。东盟啊，今年还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关于所谓的南海行为准则的问题，希望能够建立所谓规范。当然，这个消息也不排除是菲律宾方面需要去释放出来的信号，代表自己不是一个被排除在局外的人啊。好不容易当了一轮值主席国，对不对？特朗普你都来到了亚洲，
2: 所以他要赶紧拉人，需要这个安全感。
1: 是，所以这个信号还是有待于白宫最后的一个确认的。
2: 是，
1: 你说美国是不是长期的希望能够在东南亚深入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情。但是中国手上拿着很多王牌，包括是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再加上特朗普你的关税打起来那是一六亲不认的牌嘛，那就使得区域内的国家对于美国更加的是心存焦虑了。
2: 是，
1: 自然特朗普出席东盟的峰会能够安抚部分的情绪啊，包括在去年的时候吉隆坡的时候，他也是和多个国家都有签署了经济体的协议，包括呢和泰国的关键矿产的协议，并且和相关的国家共同缓和了泰柬紧张的宣言，也是把这个化解泰柬之间的矛盾的功劳是放到了自己的头上，
2: 非常特朗普。而且同时啊，这个美国此行呢也是希望去响应啊这种区域贸易伙伴带来的这种疑虑的问题。此外呢，白宫方面啊也在讨论由这个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呢去陪同特朗普啊出访亚洲的一个可能性。梅拉尼亚呢是在今年5月啊是没有跟随这个特朗普访问北京的。上一次呢他陪同这个特朗普访问亚洲啊还是在2020年2月的时候赴印度进行的国事访问。那夫妻二人呢上一次共同访问中国呢则是早在2017年11月的时候了。
1: 是，我们看这边习特会才刚刚的这个我们结束了关注的一大波的一个热点啊，后续的这个新闻的早补又出现了，什么不喜欢中国的媒体啊，什么绿媒啊，现在全都出来了。我看啊，就包括这个彭丽媛陪同习近平去到美国进行的访问，很多人都在描述说里面大有玄机。我点进去看，我说这玄机到底是什么？
2: 怎么
1: 说？其实它就是人形的拐杖啊，它不是一个这个所谓别的陪同。你看啊，这个也不是夫妻恩爱，紧紧抓住彭丽媛的手，就是习近平怕摔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彭丽媛并不 只是第一夫人，背后还有怎样怎样的一个背景。同时这两天传出来的又是习近平身体状况如何，去到美国要先要一个休息室，非常的有趣。网络之上，如果您经常看国际新闻，会发现就是类似的信息的出现是有他自己一个更新的规律的。是不是我们恰恰可以把它总结为是习特谈的真不错啊，整个的这个起点还是不错，所以导致很多媒体的破防必须要开始攻击的是一些有没有的事情。
2: 嗯，
1: 我也看了有一些网红博主啊，这个天天的这个大题目不是普京死了就是特朗普不行了要不然就是这个普京就怎么着，这个走路一瘸一拐，很有意思。但是人家流量真不差，这证明大家都盼着这个世界上有事儿发生，是吗？
2: 是，都是希望有点大事发生啊。
1: 是，好，我们来看啊，布兰顿说中美在东盟暗斗的很厉害，而且越来越难以掩饰了。特朗普我觉得是有概率的啊，会去的，特别是菲律宾方面一定会着力的去邀请特朗普走这样的一战，试图平衡。特朗普不是只奔赴中国而去，只是同时呢也说东盟这个是欧盛说东盟维系很麻烦，有搅屎棍在里面。是，而且搅屎棍今年还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吧？
2: 而且这边搅屎棍还不少，其实
1: 是的，搅屎棍不少啊。东盟因为离中国太近，离美国太远，所以和平了几十年。然后说这种信息都是没有用的边角料，哪怕是真的啊，况且九成都是假的。对，有时候为什么会看一下，我就在想到底能怎么说。我们自己身边有非常可爱的听众啊，他说你看这一次的习特会，包括特朗普如此不是称之叫帝王级别去接待这个习近平吗？对吧？啊，那然后就是有朋友是扮着打假去的，说我到底看看还能怎么说。
2: 是的啊，
1: 我到底看看你要怎么说，很有意思。网络带给了我们很多的便捷，兼听则明，只要您自己有一个能够去分辨信息的，我觉得独立思考的一个视角和能力的话，那这些对大家都是一个怎么说小小的娱乐而已哈。看到的是什么？是有人的破防了。好，那么你说马丽娜会不会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我相信她是一定极力，并且一定会努力的。
2: 是，菲律宾现在也是需要安全感的。
1: 但太需要了，对吧？那就要看特朗普到底要不要打这样一战。打这样一战对特朗普其实也有利哈。去到中国之前，手里面似乎拿到了更多的筹码。
2: 对，
1: 那就要看中美关系现在的基础到底是如何了。特朗普是还可以小小的作一下、拿捏一下，还是说现在需要全力以赴、共同维护、修复这一段关系？
2: 我感觉最明显的就是他如果前往这一战的话，他真的可以直接在这个随后的 APEC 会议上就增加自己的一张牌嘛？
1: 去之前呢，就会觉得你看，我并不是只是我也要拿拿枪嘛，也符合特朗普的一些形式。
2: 是，
1: 很快我相信就会有官宣。来，我们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的是中国和欧盟之间。我们常常说十月份是属于中欧之间关系的，对吧？因为要看到底是怎样的前途，中欧之间破冰非常非常的困难，
2: 一直这个双贸谈判就没停过。
1: 现在的最主要就是现在不断出现的新麻烦太多了。欧盟现在大有你中国你给我拿出一个方案来，好像要在倾销等等的问题之上跟中国撸起袖子要加油干一把啊。好，那么在十月份正式的中欧要去面对面的正纲之前，中国已经在十月三号的时候做了一个进行的宣布啊。从十月三号开始，商务部的公告2026年第44号，对于原产于欧盟进口对硝基苯丙甲丙啊，是发起了反倾销的立案调查。
2: 那中国商务部呢，也是在2026年9月14号收到了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包括湖北东方化工有限公司代表中国啊，对于这个硝基甲苯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的调查申请。申请人呢就请求啊，对于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的这种对硝基甲苯进行反倾销的调查。那么商务部呢也是依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啊，对申请人的资格、申请调查产品的有关情况、中国同类产品的有关情况，包括申请调查产品对于国内产业的影响，就是相关的这种一系列的一些情况或者是因素吧，都进行了审查。那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和商务部的初步审查，申请人对于这个硝基甲苯的合计产量呢，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11条和第13条有关国内产业提出的反倾销调查申请的规定的，也就是说这是成立 立的。同时呢，申请书中也包含了14条、15条规定的这种反倾销调查立案所要求的内容及有关的证据。
1: 是，好，那我们来看欧盟现在其实是来者不善的，谈判之中还未开启，已经是竖起了浑身的尖刺，想要直接跟欧盟打开这一道锁，我觉得是非常困难。也从不断的和欧盟之中的外访的连接来看，从主点的打破啊，包括是西班牙也好，以前我们看法德现在基本上也是没可能了，是不是能够从法德以外，当然法德自己有自己的一些子烂摊的事，
2: 是
1: 明日可能就不是马克龙，明日也可能不是莫茨了、面对着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很波动的欧盟，现在又好像竖起了所有尖刺来对向中国的欧盟这个站在中美之间受着夹板气，现在想要自强自立，能不能够啊，真的啊，这个像尼摩说的支棱起来
2: 啊，
1: 我不是我看不起他啊，我觉得不存在现实的一些条件。那我们看同样磨刀霍霍的还有什么在 G20 的峰会之上啊、但是我们看到 G20 的也就是20国的贸易部长会议没有能够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力、调整最后国待遇原则等议题形成最终的成果文件，难产了，并且指多数的成员对于美国提出的相关倡议是存在着不同意见的。
2: 那中国商务部呢是在周日啊10月4号在官网发布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的时候说9月30号呢至10月1号啊，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所举行的 G20 的贸易部长会议啊，就反对粮食武器化的议题呢是达成了一个联合声明的，但是其他的议题啊都没有形成任何的成果文件。商务部发言人就说产能过剩和强迫劳动等议题呢，从设置之初啊就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那当前啊 G20 成员呢普遍也被加征这个强迫劳动的301的关税，也多为产能过剩的301调查的对象。那在此背景下，对于主席国所设置的上述这些议题呢，去推动发表一个联合的声明，建立合作机制啊，其实很多成员呢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1: 当然，有大多数的成员有不同的意见，这件事自然就是难产，难以出现成果的文件的嘛。不过我们看到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会后又发表了一个主席声明，对于会议的情况又是各表一词了，又有不同的表述了。美国的贸易代表格利尔是这样说的，他说应对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声明草案获得了几乎所有成员的支持，但是少数成员拒绝为合作行动建立路径。行了，咱也别管大多数还是少数了，对不对？这就跟新西兰总理的这个内讧是一样的啊，都支持，为什么会有
2: 这
1: 种不信任投票的的出现呢？对不对？那到最后都那么支持，那么支持这波兰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你既然这么团结，大部分都是，那你倒是出声明啊，你倒是写出来啊，对不对？是大多数是少数，反正有不同的意见，这个总行了吧？咱说一半得了啊。好，那么在消除供应链的强迫劳动方面 ，G20 同时未能达成共识啊。美国最终是和墨西哥和阿根廷在 G20 的框架外发表了一声明，推动强加合作关系。哟，美国、墨西哥、阿根廷一共G20 20个国家呢，是吧？
2: 只有3个国家啊。
1: 也许人家其他的就是没加进来，对不对？咱也不能恶意揣度，只有3个人是一个想法，对吧？
2: 也是。那至于调整这个世界贸易组织里面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是说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呢都在讨论会中强调啊，说最惠国待遇啊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为全球贸易呢是提供着稳定性和可以预见性的，一旦是被动摇的话，将会损害啊多边贸易的体制根基。而美方呢最终没有就这一议题提出任何的成果文件。
1: 美国方面则是表示，部分不同发展阶段的 G20 的成员认为有必要探讨如何调整最后国待遇原则，以适应当前全球的贸易环境。好，那我们来看这次会议咱们得出了什么，好吧？你们讨论了半天，所以我说这些机器也好 ，G20 也好，现在还是停留在太喜欢开会，然后拉着一个很庞大的体制，或者是说这个组合阵仗来出一个声明。显示真理是掌握在 G20 这些手中的。
2: 嗯，
1: 好，那我们看现在的 G7 和 G20 越来越难产了，
2: 嗯，
1: 越来越低产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吧。
2: 嗯，
1: 啊，那这一次的会议之中唯一形成的联合声明就是反对粮食武器化的议题。
2: 嗯，
1: 中国商务部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的成员提出，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当共同维护粮食稳定链的啊体系，同时各国也是有权基于国内公共策略目标和粮食安全采取措施，有关意见最终反映在整体的声明之中。
2: 嗯，那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呢，此前也在会议上说啊，说产能问题啊，应该从全球视角进行一个全面、客观和动态的分析，多去探讨合作，而不要老是去制造对立。他还称啊，说中国呢也愿意与各方加强政策上的协调，但是呢又反对啊以应对产能过剩，包括消除这种强迫劳动为由所实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1: 是，当然了，为12月份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有一个领导人峰会，看一看还有没有更多磨合的空间。反正第一招啊，嗯，这个贸易部长的会议就没有如了之前推出的风向之论了。
2: 是，
1: 好，继续再来看到的高市早苗，高市早苗又怎么了呢？为什么会怒怼美国各种不满？小心近藏人身在背后说，这事儿不能姑息。
2: 没错，
1: 因为出现了一个恶性的案件啊。
2: 嗯，
1: 来看到一名冲绳的女性，那在前天的时候发现在饭店内遇害了。这事儿呢进一步的调查居然逮捕了一名涉嫌的驻冲绳的美军。
2: 哎，
1: 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之上发文说，对事件表示深感遗憾，同时向美国表达了强烈抗议。
2: 嗯，
1: 长期以来驻冲绳美军涉及性犯罪、酒驾等违规的事件是时有所闻，也引发了不少的民怨和民怒。
2: 嗯，那综合日方媒体、朝日电视台包括富士新闻网等相关的信息啊，针对冲绳县那霸市饭店呢，发生了39岁女性遭到杀害并且随身物品被抢走的强盗杀人案呢，涉嫌的这个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他的名字叫巴拉德啊，在当天的清晨呢是遭到逮捕。那随后啊，高市早苗就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说，发生如此极其残忍啊凶恶的一个案件，令人深感遗憾。他对罹难者呢是表达了一个哀悼，并且呢向死者家属啊致上了慰问之意。但他随时同时也指出呢，说日本政府啊已经向美方呢去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同时强烈要求啊美方尽全力呢去配合调查，而且要严格整肃啊美军相关人员的纪律，而且要彻底防止类似事件或者事故再次发生。那对此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啊也直接说，我也跟牌，他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说极为可恶，不可原谅，令人感到强烈的愤怒。他已经透露啊，日本防卫省呢也已经向美方啊提出了抗议。
1: 我们都知道美国其实是有最多的海外的一些驻军基地的嘛，
2: 嗯，
1: 也是带火了当地很多的经济
2: 、嗯，
1: 你自己看，比方说像韩国对吧，离太远之前啊都也是因为有美军的基地，美国的大兵就得整两口。
2: 嗯，
1: 龙餐厅不是也已经显示很明白了吗？对不对？你开个小饭馆，不管在哪里有这些大兵都得耗上整两口，得休闲休闲，娱乐娱乐，对吧？但是喝多了，手上有武器，本身就是强壮的空女之身，就特别容易出现到乱象之事。
2: 是，
1: 这么多年啊，美军在海外驻兵，他们的名声真的有一大部分其实都不是很好的。
2: 的确，
1: 因为当地的一些民众不喜欢，就是你带来了，你给我来了这么多，对不对？浑身都是一堆的蛮劲儿，然后又不太守规则，心里又是高高在上的，什么就是猥亵、强奸、斗殴，就这种事情是时有发生的啊。好，那我们来看到日本的外务省事务次官，同时也和美国驻日本大使通了电话，表达了强烈抗议之情，并且要求美国你必须深入的去进行到调查，严格的整顿军纪，以及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的事件再一次的发生。当然，我们看到美国驻日本大使也是表示哈，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尽一切可能防止事件再一次的重演。
2: 嗯，那据日方媒体现在释放出的信息啊，这个涉案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呢是在案发后啊在冲绳的闹市区啊被便衣警察所发现的，而且男子双臂的特殊刺青啊反而成为了被锁定逮捕的重要线索之一。那面对日本警方的调查，该男子是否认自己犯案并且表示不知情的。那此外啊，司令部设于冲绳的美军的第三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军呢也发表了声明，向被害者家属及友人呢是表达了哀悼之意。那该远征军是表示啊，说高度重视此事，现在正在强调啊积极 极的配合日本当局的一些调查。
1: 好，我们来看到啊，刚刚说到了在各地的驻军，其实美军的名声不是非常的好，给大家一组数字好了哈。仅仅在2025年的一年之中，当地的警方就处理超过了100起涉及到美军的官兵以及相关人士的刑事案件了。那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包括有谋杀、性侵、抢劫，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刑事案。来看一看这个事件后续该如何推进。
2: 而且长期以来呢，其实驻冲绳的美军人员相较整体美国的这种海外驻军的这种口碑来说的话，就相对更差一些，
1: 更差一些些。因为冲绳这个地方其实民众他反对驻军的心态会更强一些，不像有一些地方可能他说我还期待着可能有美国的一些照顾和
2: 经济会过来，
1: 所以他就不太会盯着这些副校呢。
2: 是，
1: 那比方冲绳就一直以来对于驻军就颇有微词，你在频繁的给我出事儿，危害到我健康的，你干嘛？相当于相当于你把一帮恶魔放到了我的身边，
2: 所以矛盾就会激化，
1: 那就会更麻烦哈。所以高市早苗这么站出来，你以为他是想跟特朗普吵一架？其实也不是啊，更多的是为了稳固自己的一些民意。
2: 是，
1: 当然我还有一个脑洞大开的想法，前一段时间不是习特会之后，高市早苗前面先是见特朗普，后面还又追了个电话嘛，是不是没有得到自己心中的那种安稳，所以也想跟特朗普说，本小姐也是有脾气的。OK，
2: 有可能。
1: 好，说到了这些恶性的案件，我们再来看一个后续的发展，就是迪拜航空。现在呢，这一位阿曼籍的副驾驶，他的样子已经是被公开。我昨天打了码，现在看打真是个寂寞啊，我这后码厚的不老太行的。好，所以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长相，然后我们就把这张图引去了哈。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啊，检察长在周六，也就是3号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周三原定于飞往以色列的迪拜航空 FZ1073号副机长企图在飞行途中发动恐怖袭击。那到目前为止，阿联酋当局第一次公开的把这一个事件逐步描绘为是企图发动恐怖袭击，这个定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那根据路透社包括卫报等一些媒体的报道啊，说阿联酋的官方的这个通讯社呢，也是证实了其检察总长的一个说法，说消息人士就透露啊，这个副机长呢名字叫做哈马米，是阿曼籍。虽然阿联酋当局呢是尚未公开确认这个副机长的身份，但是以色列的官员则表示啊，说他是阿曼籍的人士，而且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在阿联酋呢是住了数年的。阿曼政府呢现在也没有针对这起事件呢发表任何的评论，而英国的这个媒体呢则是直接曝光了这个人的长相，说他曾就读于英国的大学，而且还是宗教极端分子，现年只有29岁。
1: OK， 如果他是一个极端分子的话，他为什么还可以继续的去行到直飞呢？
2: 是，
1: 并且他以前据说是有停飞的、被停飞的经历的，那怎么现在还可以继续的直击阿曼？以色列一飞机的以色列人，
2: 对，
1: 这个就觉得有点儿。反正觉得有点玄妙啊！我们报道新闻，尊重新闻给出的事实依据，咱们也不在调查的现场，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想象。上一周的时候，我在国际漫谈之中也特别做了这一个案子，我当时其实心里非常忐忑，因为我觉得也许我的一些担心是比较小众的，或者是缺乏着一些事实的依据的。随着事情的推进，我们一定要看到调查方最终给出的结论，因为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2: 是，
1: 一旦定论跟恐怖袭击有关，跟恐怖组织有关，中东自此会转变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风向。未来的话，美国要去集结，或者包括以色列要一起集结，大家去强力的去施压给伊朗，让伊朗按到泥土里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像开关一样的一个按钮哈。好，我不能说到最后能不能够胜利，能不能成功，但是把美国和以色列先发制人发动的攻击的这个被动性，我说的被动性是舆论上的被动性，彻底的去扭转。那未来打击恐怖主义，你哪一个盟友你不应该伸手支持啊？
2: 是，
1: 对不对？甚至第一个就落在中国头上，如果真的是有恐怖主义一起打，对不对？你每个中国是不是应该去表达，这还会影响到大国之间的关系的啊。
2: 的确。
1: 好，那我们来看到对于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发现，副机长是企图发动恐怖袭击的。当时副机长在驾驶舱内持逃生斧，因为之前大家 家都说怎么能带刀上去呢？
2: 怎么上头刺的？对，
1: 是实际上呢，他是使用的逃生斧来攻击了印度籍的机长马奇哈尔，并且试图控制飞机。逃生斧通常都是放在驾驶舱内，供飞机紧急失事等等的一个情况下来使用啊。那么副机长的行为几乎导致这一架飞机的这个客机180多个人啊，差点就是坠毁了。
2: 是
1: 具体的事情您一定是知道了，我们就说说大家可能现在会不知道的最新的一个更新。
2: 嗯，
1: 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以色列都在暗示这会和宗教有关，会和恐怖组织有关。
2: 是
1: 啊，阿曼籍的就是背后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初衷，
2: 甚至以色列那边的说法还有什么激进伊斯兰主义的灌输等等。
1: 没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呢，这位副机长啊，他的名字叫做哈马米，他曾经就被认为是有极端的思想，遭到了阿曼当局禁止飞行。之后呢，他被总部位于阿联酋的迪拜航空就给聘用了。那当然那现在问题又给到了迪拜航空，那你不知道你在雇佣他的时候
2: 是不是你背调没做好，
1: 你做了多少的背调的调查，
2: 是
1: 对吧？他出生于阿联美国，母亲呢是叙利亚人啊。目前来自于中东地区4个国家的安全机构正在合力合作，希望给他的解析目的一个最终的定论。美国和西方政府现在也在大力的提供协助之中。
2: 是，那据 CNN 在二号的报道说，根据消息人士证实呢，说属于这个涉案副机师的哈马米的领英上的资料啊，说他曾任职于阿曼航空是7年之久，在2025年2月份去离职的，同年6月呢加入到了摩洛哥的皇家航空，并且又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离职了。CNN 还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啊，说哈马米呢是因为极端主义观点呢引发了一些疑虑，所以才遭到了阿曼航空禁止他飞行，转任其他职务的。相关经历呢，也与以色列官员及其他的一些消息人士的先前说法呢是大致吻合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哈马米就是这位副机长，他的领英账号啊，在9月30号攻击事件发生之后大约9个小时，首先攻击之后他就被
2: 控制住了
1: 啊，然后接连发布了2篇帖文。我觉得这个时间非常的巧合啊。发布者的身份呢，是不是预先设定了发文的时间，这个咱也不知道。你是在发生之前就预定了我这必死嘛，我就是想要导致坠机嘛，那我好，我提前预设了一个9个小时之后你给我发布内容，
2: 定时发布啊。
1: 那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人被控制了，他的号被谁接管了，谁又通过他的号发布了什么东西，这是两种都有可能的事情。那其中这个发布的内容呢，一篇就是包括波音737 MAX 的驾驶舱的影像，那部分的画面呢是被CNN定位于是发布于迪拜机场的。贴文的最后并且出现了打开组织前领袖啊扎瓦希里以及2009年自杀炸弹攻击者巴拉维的照片，那这个指向性非常明确了，对不对？你不就在致敬吗？是不是人肉炸弹嘛？啊，
2: 对
1: 啊。另外的一篇的链接呢，是圣地麦加啊、麦地那以及耶路撒冷的 AI 图，那么配备的呢是吟诵捍卫尊严、无惧死亡诗歌的一个配乐。那这两个，
2: 这个很明显啊，
1: 关键证据了，就成为。那你就得知道到底是怎么从哪儿发的，谁发的？那是毫无疑问，现在就这种调查的形式，这种推进的方式。那必是恐怖组织，我跟你说。
2: 是的，而且 CNN 还针对这个哈马米已经删除了推特账号还进行分析，发现啊，他除了是这种虔诚的有点极端的伊斯兰教徒之外呢，还具有艳女的倾向，所以就很感觉是有点这个定性了。
1: 这件事儿已经有定论了，
2: 是
1: 对吗？你就是等待一个官方的一个
2: 宣布
1: 嘛，是吧？中东啊，我要告诉你，变天儿的大日子是真真正正的到来了。你综合起来来看，伊朗、美国27号的时候就没有谈拢，对吧？而且同时说在联大之上直接让伊朗的人就走。
2: 对，
1: 但是两边各执一词，伊朗说我们是自己走的啊，美国说不对，就是我把你赶出去
2: 了
1: 啊，你屁股刚抬起来，我说你先滚啊，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有先有的这个意向。
2: 嗯，
1: 你再加上英国不是有一个空军基地吗？现在也是扯，原来说是两个英国人啊，咱没提起太多的重视。
2: 对，
1: 后来发现有一个双国籍
2: 嘛，说这个，
1: 后来发现是双重国籍，它是英国和伊朗的国籍。那你这个指向性非常明确了，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反正到目前。为止，你这个趋势已经是恐袭它是有特点的，除了有组织有证明去显示它是在向 制性效忠。那现在这几个新发的推文已经可以定性了，对吗？
2: 对。
1: 还有他以前的这今天的一系列梳理，就是说他是恐怖组织人嘛，
2: 嗯，
1: 对不对？或者受到了极端这个态度的一些影响，
2: 思想影响，对，
1: 影响嘛，对吧？啊，好，那如果这是一起案件，恐怖组织还有一个，就是包括从911之中我们学到，它将会是有组织的，范围会更大，甚至会有更多效仿的动作的。
2: 嗯，
1: 好吧，那我们来看英国的事件也是在九月底发生，是不是联系起来？
2: 所以就连在一起了。对，
1: 所以很快就如果按照这个方式去进行到定性的话，那么伊朗一旦约等于恐怖的大温床，
2: 那就会不一样。
1: 那中东整体的打的态势完全完全会不同。
2: 是，而且其实从刚刚我们梳理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当时英国这个还是在军事基地附近，对吧？
1: 空军基地，
2: 对，空军基地。那随后呢，现在又变成了民航，所以呢，它这个延伸的方向呢，也会越来越那什么。
1: 是啊，就这两条，你叫无独有偶，这件事儿就已经
2: 是的，
1: 足以。更多了，而且你以后你想，美国如果说好恐怖，对不对？恐怖组织、恐怖袭击，那就是以前的话，拿一小白粉末也都可以是。
2: 大家不要忘记当年的沙漠风暴这个海湾行动
1: 了。哎，没错啊，直接那就是出兵一打。随着前两天咱们说到的彻底的撤出伊拉克，多少年？23年的时间，对不对？啊，现在要重新来，整个中东我告诉你是非常乱象。所以负责调查的这四个国家里边，当然你会看到有以色列，有美国，也会全程的去配合，能做出什么样的定论？太重要，这同时也是考验着四方在判断做判断之中，他们在外交之中的角力和最终的一个落锤了啊，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在中东的嘛，
2: 是
1: 吧？好，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我们要继续的再来看一看。特别想说一说的是俄乌之间，俄乌之间，特别是冬季即将要到来了，是不是这个致命的一锤要出现？美国之前说要把伊朗打回成这个焦土时代、
2: 石器时代、
1: 石器时代，
2: 是
1: 现在啊，似乎看到俄罗斯也想在这个冬季。把乌克兰打回到石器时代，太棒了，人类一下子穿越了，
2: 是
1: 一觉醒来我穿越了。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说。
3: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好，回来以后咱们重点来说一下俄乌啊，这个推进很多，这件事情和大国的外交有关联，因为11月份其实并不远了，而恰恰也是冬季来临，正好成了俄乌之间又一次大战开始的关键的一个期间。
5: 是，
4: 俄罗斯再一次袭击了基辅的一座大桥，同时也是再一次呼吁外国人离开，干嘛？大手笔要来了嘛？
5: 啊，没错。
4: 好，这是周六的时候哈，基辅呢有一座大桥是遭到了袭击，莫斯科再一次呼吁基辅的外交官和外国人现在火速撤离，并且警告俄罗斯将继续对于基辅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的打击。那么基辅在过去几周已经反复成为了攻击目标核心之中的核心。
5: 是，
4: 泽连斯基开始说了，预热了啊，这个冬天对于乌克兰来说将会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不痛快了你也别想好，我们要让俄罗斯跟我们一样难受。
5: 对的，这就是他的原话。那周六上午的时候啊，乌克兰首都呢，这个又是又有一座大型的桥梁啊遭到袭击。那此前在周五的时候啊，由于俄罗斯无人机呢又多次袭击了另外一座横跨第聂伯河的桥梁，也是导致该市啊大部分地区呢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非常难受。那刚才我还看到 YouTube 里面有朋友直接说俄罗斯现在要把乌克兰打回到冰河时代，
4: 更狠是吧？更狠哈。好，那我们看俄罗斯的外交部在声明之中也是重申了五月首次发出的呼吁，身处基辅的外国公民外交官应该火速撤离该市，并且警告，好，如果你无视这一个警告的承诺，后果一定要有自负的啊。那其实同时也是在宣称俄罗斯武装部队将继续对于基辅、乌克兰其他城市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的打击和报复。
5: 是，其实在几个月之前啊，数十个支持乌克兰的这些西方国家的外交部门都没有去重视啊，俄罗斯方面发出了此类的警告。当时大约有50个国家呢曾在联合国啊将这些莫斯科的信息呢是称为针对各国驻基辅外交官的一种威胁。那但是近几周来呢，乌克兰首都呢是几乎每天都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尤其是更难以去拦截的喷气式的无人机。而此时呢，乌克兰又正在面临着防空能力不足的困境问题。
4: 好，我们来看到莫斯科同时还重创了乌克兰的冶金业，使得该国大部分经由黑海的农产品出口陷入到了停滞，当然这会给乌克兰的经济造成非常沉重的打击。加油站、购物中心、数据中心、电信运营商都成为了袭击的目标。
5: 是，
4: 在俄罗斯炼油厂和石油储备库也成为了乌克兰的箭靶子啊！这也曾经导致今年夏天俄罗斯爆发了燃油危机，那么包括电商的一些巨头啊等等的仓库都是受到了攻击的。
5: 是，所以现在的战争打到现在呢，就是基本上已经变成了对双方这种基础设施的大肆的一个打击了。
4: 其实从原来开始就是先打的基础设施和重的战略的一些补给点，
5: 是，
4: 但是现在越打你会发现范围越大，下的手也是越狠了，你就已经往七寸上打了啊！以前就是打你的供血，对吧？让你暂时性的休克，速战速决，现在已经真的是打向大动脉了。
5: 以前还会强调比如说专门打击物流中心，包括物资的聚集点，结果呢现在开始转向了比如说能源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重工业产业。那这种东西呢，就算是打赢无论谁任何一方打赢吧，那它重建呢都需要花费巨大的这种资金和成本。
4: 是，你炸了一个武器库，武器库里面你就损失了一些武器，对吧？你炸了一个物流中心，那小包管收不着了，对吧？你补给的东西收不到了，但是你真的是打到了炼油厂，那炼油厂要是废了的话，危险不说哈，污染不说，可能会造成进一波的反噬，不说那得多少年才能 能建出来啊，那真的就是经济大动脉了。
5: 没错，
4: 所以现在明显的大家都已经是就喝出去了哈。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一开始打的时候，你说俄罗斯打的还有点投鼠忌器，可能心中侥幸的在想，打完了以后我就收回来，别打得太惨，我还得自己再装修，是吧？
5: 对呀、
4: 现在的话已经是不行啊，不把它这个斩草除根，似乎是有一点难以解心中的这个怒火。
5: 是，比如说打服嘛，现在有这种感觉。
4: 2025年的冬季的时候，俄罗斯曾经对于乌克兰的发电厂啊进行过攻击，严寒之中，数百万的民众一度是陷入到黑暗和寒冷的日子之中。
5: 是，
4: 有一个冬天要来了。
5: 就是所以10月2号的时候，此前呢，当时这个俄罗斯呢也是计划要把这个乌克兰方面啊要送回到炸回到石器时代嘛，当时也是曝光了他的冬季的打击方案。在10月2号的时候啊，基辅的南桥呢是遭到了袭击受损，那道路封闭，包括其通行呢也是严重受阻，但是并非是整段道路的完全垮塌。那该市市长呢也是在会议中啊提到敌人正在撕裂基辅，他说这让人感到非常的恐惧。更令人不安的是啊，现在有人甚至私下说前线反而会比首都还要安全。这种说法呢虽然比较荒唐，但是也反映着当前的一种困境。这让我直接联想到了当时二战的时候，甚至有这个说法嘛，就是说你在前线里面当个这个散兵，当个这个步兵，你甚至可能比坐在这种轰炸机或者是坐在后方前线里面遭到轰炸的话可能还要好一点，有这种说法。
4: 是，现在就是证明整个战线打的不一样了嘛。以前的话是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界往前推，对不对？往前走，所以你会发现前线我每会后退一步，我的国土就会被别人实控一步嘛。但是当时我很多人都在说你看俄罗斯怎么不打基辅等等，我们说他想要的是一个缓冲区，就是想要画出一个安全带嘛。那我们说到的就是乌东的区域之中，但是这个战事现在始终打不完，而且乌克兰现在还有得到比方说国际上的一些支持，还有开始打到了俄罗斯的境内，俄罗斯现在也是大有我要拿出升级版的手段，我要打到你痛为止，对吧？因为乌克兰打俄罗斯那是真的是有多狠打多狠的，俄罗斯现在就说那我们也别顾及什么基辅不基辅了，我们就扩大范围。我始终坚持，我认为普京在最早的战略的自己这个想要预设的目标之中是没有想要整个乌克兰的，干嘛直接跟北约接壤嘛，对不对啊？我不觉得，我觉得他就是想要一个乌东四区的缓冲区，他其实已经是握在手里面，或者是说实际的控制了，这不就跟克里米亚是一样的嘛，对吧？你国际上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当地公投了，是不是？人都已经该改的都改了，就是这样了。泽连斯基说我就不谈，就一寸都不能让，那怎么办？再公投一次，让这些人再投回来，还是怎样？还是你可以真的打进去，用枪杆子把这一片土地给它深深的扎住一些护栏，
5: 但是现在也打不回去嘛，焦灼嘛，
4: 不现实嘛，对不对？那普京现在可能也烦了，烦了的话，那我就直接打到了基辅。所以前线已经认命了，前线就这样了，咱不能说躺平了，但是只能说就别再往前推。但是基辅打的不是要这一片的土地，打那乌东需要的实控，是要的这一片区域。但是现在已然成型，现在打基辅就是要把乌克兰的气给打下去，把你的整个这个情绪，把你的斗志给你打下去，就是这么简单，逼着你去上到这个谈判桌之上。
5: 所以俄罗斯现在的这个行为直接让我想起了沈腾这个著名的表情包嘛，就是这个毁灭吧赶紧的、
4: 毁灭吧赶紧的。好，乌克兰的情报部门截获了现在有一份俄罗斯的文件，在里边详细的列出了冬季的打击方案、计划呢是动用超过1000枚的导弹和无人机，专门攻击电厂、锅炉房、污水厂，目标是让基辅90%的地区断电断暖，包括污水系统要彻底的瘫痪。您想想冬天
5: 污水系统真的
4: 老冷的冬天，乌克兰的冬天，对不对啊？你污水也排不出去了、你在这个食尿屁之中还断电断暖，这个没有办法待的啊、这份文件呢是由乌克兰对外公布，当然俄罗斯没承认没证实。那这一种攻击策略自然就是利用着整个的季节让传染病肆意，对不对？你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之中，要不你就病死，要不然你就冻死，要不然你现在就吓死、是吧。
5: 而且其实大家也关注到，就是西方这些国家呢去援助的乌克兰的这种军援的问题啊，大多都是集中在军事装备枪炮上，还有包括弹药上，那很少呢会见到比如说发电机啊、变压器啊、保温材料这种相对民生一些的材料。那一位外交官也是私下表示啊，说这不是战争，而是一种城市的这种一种策略， 那切断能源供应啊，其实本质上来说比断粮呢可能更为致命，忍个几天的话可能还有机会能撑住，但是冷一晚上在就是乌克兰或者说在俄罗斯那个冻土上的话，那这一晚上可能就真的没命了。
4: 嗯，这不就是苦其心志，断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啊。
5: 是。
4: 好，那么关键的时刻德国站出来了。德国说你别管我自己的位置是不是不稳，我带着钱来的。啊，我们来看到德国的总理默茨在14号突然访问到了基辅，之前完全没有透露相关的信息哈，展现对于乌克兰在关键时刻之中的支持。访问之际，俄罗斯正在加紧对于乌克兰的攻势，同时我们刚刚说到了，俄罗斯也在呼吁外国人彻底的撤离基辅，并且说不是演习，不是吓唬你，你们最好把这件事情听到耳朵里去。
5: 然后默茨说：“我来了。”默茨在乘火车抵达基辅后，就立刻发表声明说：“我今天来到基辅啊，是因为乌克兰啊，在未来几周内呢，需要我们的全力支持。”他说：“如果俄罗斯不能被遏制的话，那其战争机器啊，迟早会反过来针对欧洲。”
4: 是啊，这默茨走的路线和牌也是非常清楚，但是确实也是相当的豪爽。据说他将会宣布的有10亿欧元的军援等等啊。好，那我们来看到默茨这一次是由经济部长莱西陪同，并且率领了一个包括西门子能源啊、迪尔防务等等能源军工企业的负责人的代表团。默茨预计将会宣布一系列的援乌措施，包括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用于基础设施的修复。此外，访问的预计还会敲定一项有关双边合作生产无人机的协议。
5: 那默茨在声明中还表示啊，说今天呢，他将告诉泽连斯基总统啊，说你们是可以继续依靠我们的帮助的。而且声明中还强调了德国与乌克兰之间两国企业方面的合作，
4: 感人肺腑。好，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泽连斯基向特朗普提出的明确要求，希望特朗普能够阻断俄罗斯和中国卫星的企业，并且和马斯克的心链竞争啊。他说呢，因为这些企业，他希望特朗普能够对于俄罗斯和中国一些企业实施制裁，因为这些企业展开的开发是和马斯克的心链竞争的卫星网。马斯克还没同意，泽连斯基还没回信呢，你先替马斯克开始着急，
5: 开始做主了。
4: 是，他说这一个能力能够使克里姆林宫提高空袭的精准

0: 就会投入到运营之中。
1: 泽连斯基说，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中国正在研发卫星，并且协助讨论帮助俄罗斯开发类似星链系统的可能性。特朗普，你必须要关注一下马斯克，快点出手吧。哎，泽连斯基这老好人对吧，你在这儿你不是为了别的，你是在替马斯克说了句话啊。泽连斯基说，他曾经多次请求特朗普对于相关实体进行制裁，包括上个月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他在会场边也有和特朗普提出这一个请求了。
0: 是，
1: 好，那我们来说一说所谓的曙光或者是黎明系统啊。那现在呢，驻基辅的外交官是这样说的，说虽然这个曙光和黎明系统目前看上去不一定比这个星链强，但是俄罗斯会开始利用它向指挥所传输无人机的航拍画面，将会成为 WiFi 桥的连接器啊，更加棒的一个替代的方案。他说这一个卫星网络可以用于地面、海上、中程打击中型的无人机了。
0: 是，那目前啊 SpaceX 和马斯克呢都没有去回应相关的置评的请求，而且最近几周啊，其实特朗普的这个态度也很微妙，他一直督促着泽连斯基啊停止对俄罗斯的炼油厂或者其他的一些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击，而且这位美国总统啊直接把美国的柴油价格上涨啊是归咎于此，把这个锅甩给了乌克兰，说尽管就是很多大众都会说嘛，说尽管伊朗战争就是中东的冲突才是导致价格上涨的更重要的因素，结果呢特朗普呢现在就是觉得油污该停了，所以直接把这个锅扣到他头上。
1: 哎，成年人的世界这不得有几个牺牲的临时工，这大家都已经看明白了是吧，证明人家政客现在不把咱们当外人，都不用去掩饰，以前还冠冕堂皇还得给你七绕八绕，现在绕什么绕，反正就是现在就是需要一个人顶这个事儿了，就这样了。所以这也是我对于一系列涉及到空袭事件之中真实判断度和引导度有一些质疑的点啊。好，那我们看到俄罗斯现在已经是明确的警告美国，我告诉你，你可别弄。特朗普说，我一句话没说，都是你们说的，对不对？有人逼迫我，有人还这个反对我啊。好，那我们看到啊，这个梅德韦杰夫在个人社交媒体之上是发文警告了美国，说不应该应乌克兰的要求封锁俄罗斯黎明低轨卫星的通讯系统。
0: 梅德韦杰夫是这么说的，说此举啊将会导致全面的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啊都将纷纷的坠落。那据了解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此前也在接受到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他已经数次请求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封锁俄版的星链系统，也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黎明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且要制裁啊参与到该项目的公司。那我心想，就是说特朗普现在就感觉怎么现在开始乌克兰和俄罗斯对我施加了压力，我变成了受夹板气的人了。
1: 特朗普只会觉得我自己很重要而已，他们全都来找我，然后会觉得不生其烦哈。
0: 是，
1: 好，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黎明或者曙光的低轨的这个卫星的通讯网络呢？首先，在俄罗斯的境内是被禁止使用星链的，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对吧？普京呢是在6月的时候开始官宣关于啊类似于星链的这一款黎明低轨道的卫星系统。那根据美国在7月底的消息就表示了，包括泽连斯基想要星链，希望特朗普帮他去游说，再到现在帮马斯克的星链站出来，这个去这个忧天忧地啊，也更大的目的就是为了希望这些技术可以为自己所用，更好的打俄罗斯，而阻断了俄罗斯拥有着同样反击能力任何替代品的可能性。说到底也就是这么简单哈。
0: 是，但是据美国方面8号的消息啊，马斯克是非常明确的拒绝了是相关的要求的。
1: 所以都不知道在干什么，对不对？说的有来到这儿的，你天天提出的要求，这个奏折写的太长了。
0: 是，
1: 好，来，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个更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沙特这一边，美国对沙特说，我可管不上你了，你就自己自求多福吧。沙特现在准备自己干胡塞武装啊，
0: 自己上场了，
1: 有可能地面战就要开始了，动员10万大兵啊，这个来进攻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要蓝条了。
0: 据路透社的信息啊，12号的信息说，沙特啊现在正在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呢去发动新一轮的军事行动，目标之一呢就是要夺回曼德海峡。那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啊，是有超过10万名的也门的地面部队可能被进行动员。那路透社呢也援引了6名了解相关准备工作的海湾国家的这些或者是也门的官员，包括西方的外交人士的信息啊，说行动啊预计可能就在未来数周就要展开，而且地面作战啊将可能主要由受到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去承担，而沙特呢要提供空中方面的支持，而且沙特方面啊目前还考虑了至少

0: 两套的方案，其中呢一套方案呢是把行动啊要限制在这个曼德海峡的周边，那沿也门的红海沿岸呢进行一个推进，重新去控制啊这个重要的国际航道。那另一套呢规模就会更大一些，除了沿海地区之外，还将会在贝达、马里布、包括塔伊兹和交夫等多个地方啊这种城市同时发动攻势。
1: 是，那么多名官员都在证实了，具体的动员规模要取决于采取哪一套的方案，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肯定有可能是超过了10万人。沙特政府、也门政府、胡塞武装、美国军方都没有透露任何的计划的回应啊。那么曼德海峡我们都知道很重要，一个霍尔木斯就让我们意识到了，哦，原来全球的通联是如此的不易。曼德海峡呢，它是连接了红海和亚平湾，也是地中海至亚洲海运通道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今年以来啊，包括整个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个曼德海峡作为 Plan B 就重要性更是与日俱增的
0: 替代航路嘛。那今年9月份的时候啊，胡塞武装呢是沿也门的红海沿岸快速进行推进，并且控制了曼德海峡。那路透社呢也是援引包括西方的一些外交人士，还有像海湾地区国家的官员就称啊，说利雅得方面现在就认为啊，在胡塞继续控制曼德海峡的情况之下，沙特非常难以同胡塞开启新一轮的也门和平谈判。那至于军事行动方面何时去开始呢？消息人士给出的时间啊，其实并不一致。有些人预计啊，最快可能就在一周之内就会开打。那也有人认为啊，行动可能要推迟到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了。目前呢是没有任何确定的具体日期的。
1: 那就给了日期咱们再说啊。好，再来看到的是伊朗方面，伊朗现在又放话了，提出了7个条件啊，说在这7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去考虑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是，
1: 就在美国回绝伊朗稍早提出的7天停火方案之后，伊朗最高的安全机构啊报道，伊朗的国会议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在4号表示，除非华府能够满足伊朗根据美伊6月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提出的7项条件，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那报道中就引述了卡利巴夫的话，他是这么说的，在媒体上说的是另外一套的这个美国人啊，最近已经通过调停方案提出了一些方案，但是他们必须要明白那种拖延过程和命令式的单方面要求时期呢已经结束了。所以他就表示啊，说伊朗的立场呢非常的清楚与坚定，也就是说除非美国啊满足伊朗根据双方在6月份所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所提的7项条件，否则是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
1: 好，那么再来看到美国现在继续的驱逐了2名滞留在伊朗的联大代表啊，这个滞留的伊朗的代表 2名赴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因为无视离境旨意滞留美国，现在呢是被驱逐出境了，这是近期的一个消息啊。
0: 那法新社呢也是在10月3号啊引出了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的信息啊，说在联合国大会结束很久之后啊，美方是发现仍然有2名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呢是滞留在纽约，那美方就表示啊，现在他们已经被赶出美国了。那另外据美国新闻网站的信息说，在美伊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到僵局之后啊，美国国务院呢当时也是要求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其和其代表团呢是在9月28号离境，现在是把最后剩下的伊朗代表团成员也驱逐了。
1: 反正各执一词，有人说就是我执意要走啊，有人说这是怎么着的，到现在是谈的完全不行。今天你看吧，油价一定还是涨的
0: 哈。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跟中国有关的，最近啊又有一条新的消息，是来自于美国华盛顿科技研究机构和国家治理中心的报告。他呢说，截止到2026年，中国的芯片厂预计已经获得了343台的浸润式的深紫外线 DUV 微影系统。那这一个作者也是包括前美国的出口管制官员、前美国的科技商务部的企业顾问等等。那报告就指出了，美国呢制定了出口管制，禁止向中国出口规格较高的极紫外光曝光机啊，那么也就是 EUV 啊，所以中国的芯片制造商高度依赖一些不在美国管制的范围之中的浸润式的 DUV 以生产先进的半导体。
0: 那根据这些报告的估算啊，说中国厂商呢获得的343台的这种浸润式的 DUV 之中啊，有270台啊是属于荷兰半导体生产设备制造商，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ASML 的这个对应的一个系统。那该报告还指出啊，说单是2024年及2025年啊，中国的方面的芯片厂呢是花费了超过130亿美元去购买对应的系统的。而报道还显示呢，说荷兰当局呢也是在2023年9月起去规定， 出口的这个 ESMO 的规格更高的，就是2000埃及以上的井润式的 DUV 啊，都需要许可证。其后呢，还规定啊，出口到1980埃的这种系统呢，都需要许可证了。但该型号出口呢，仍可逐案去获得批准。
1: 好，那这种做法就留下了所谓的大漏洞嘛，对吧？为了防止这一个漏洞，报告就建议要全面禁止向中国出口井润式的 DUV。其实很明确，就是这个结论的。你从中间倒这个倒那个，这么出那么出，这漏洞那漏洞，你的目标其实就是如此啊，你就是想要继续的去锁死中国技术任何可能给它带来支持的东西了啊。好，再来看到的是科技的领域，咱们说到 DUV， 继续来看一看美国在 AI 的问题。现在美国的情报总监担任了 AI 沙皇，居然不是贝森特，之前所以你说这媒体的预测多么不靠谱。好，那么这一上任啊，就开始是面临着一个大任务啊，要在120天之内起草一份评估 AI 带来的风险，以及美国联邦政府应对这一项技术应该如何去用这种监管职责的一个报告，就是你给我一个解决方案，你得先告诉我到底危险不危险，危险的话怎么办，不危险咱们又该怎么办？
0: 是要出报告了，
1: 120天啊。
0: 那这个国家情报总监他名字叫克莱顿呢，他也是向这个美国媒体去证实自己将会领导这个叫做超级智能部队啊，也就是刚才此前特朗普所提的 SI 这个概念。
1: 对，
0: 那这个克莱顿就说总统呢是要求我啊组建一个小组来确保啊兑现他的承诺，也就是说让美国呢能够在超级智能的领域呢保持一个领导地位，并且将美国人民的利益呢放在首位。那与此同时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也在批评一些 AI 领袖关于 AI 带来的生存风险的警告是危言耸听且无济于事的。那他在星期六发表的这个一个媒体专访之中啊，就呼吁行业要进行自我监管，并且拿出解决的方案。他说啊，研发实验室的人必须要承担起责任，而且我同意这一点，我认为实验室现在已经开始去接受这种想法了。
1: 好吧，我们来看这一个工作小组的任务章程。现在克雷顿他所领导的团队正在检视相关风险以及政府目前针对资料外泄、黑客攻击、其他 AI 事故的通报的一个机制。120天，看一看他到底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0: 是
1: 120天，差不多是1/3，对吧？
0: 3个多月，1/3年。
1: 那我们来看到，在整体啊，这个 AI 大佬们曾经的预警之中，说的是半年之内 AI 将会反噬人类。留给这个小队的时间不多了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全球都出现到了一些反复数据中心的这个情绪啊。首先，这个补火不是烧在美国的吗？啊，特朗普政府和美国企业 CEO 高呼啊，这个 AI 领先 ，SI 领先的同时，反数据中心的浪潮现在在全美是如火如荼，并且现在欧洲、亚洲也开始反这个数据中心了。
0: 对，这个趋势啊，非常的明显。而美媒呢，现在也注意到，随着人工智能的热潮啊，成为美国政治辩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公众的这个反数据中心的情绪啊，都在蔓延到了像欧洲啊，包括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那据这个美国消费者商业与新闻频道在10月3号的报道，说有专家就表示，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呢，因为人口稠密，加上电价本来就很高，那民众呢，针对数据中心的负面情绪啊，会更加的明显。而且类似的紧张局势呢，在韩国也出现了。比如说，反对在居民区附近建设数据中心的声浪高涨，有人甚至提议啊，应该加强地方的限制。但与此同时啊，韩国政府呢也希望不要落后于世界的这个 AI 浪潮嘛，所以呢也正在推动加快发展数据中心。这不就跟美国的趋势现在是一模一样嘛？就是政府在大力推进，然后民众呢是大肆反对嘛？
1: 又想骑三轮多带货，又把握不好左右舵，对不对？不就是这种心态吗？你又希望我不要在国际的争端之中有更多的这个掉队的可能，我得要跟上。一方面民众担心的都是我明天就慢一点没关系，你别被我吞了，对吧？这是很矛盾的一件事儿，这是考验人类底线的时候到了，但是我并不觉得他们有底线啊。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的企业现在正在污蔑，说中国有黑客是冒充着小泉来发钓鱼的邮件。哎呀，让我想到了网上很多恶搞的马克龙接电话，对吧？
0: 对
1: 面的话说我是特朗普，
0: 没错。
1: 是，
0: 那说一下这个日本这个信息啊，就是日本共同社在10月3号的报道说，美国网络安全企业呢 Proofpoint 啊，近日就这个 指责称啊，说有一个与中国有关联的黑客组织啊，曾经向日美两国的智库和大学相关人员啊，都发送了钓鱼邮件啊，试图非法获取密码等一些信息，其中呢，甚至包括啊，冒充这个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官方网站的一个作乱手法。据这个网站就声称啊，说2025年4月份的时候，该组织呢就开始对于防卫相关企业以及律师事务所啊发动一些攻击，手法呢就包括伪造互联网的域名啊，假装是来自于小泉官网或者是日本相关的一些交流协会的邮件了。
1: 有意思，在美国这一个组织曾经冒充白宫前高官和 Anthropic 的公司员工，向人工智能啊，也就是这个AI 现今的 SI 政策专家和智库发送邮件，一旦收件人回复，就会被引导至伪造的登录页面，同时骗取密码等等等等。中国外交部的回应也是毫不留情啊，中国坚决反对并且依法打击黑客的活动，美国才是全球公认的最大的黑客和监听帝国。
0: 没错，
1: 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的是英国军情五处突然又出手了啊，大国这个大学要和中国的机构进行到断联。
0: 是，那据英国金融时报10月3号的信息啊，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英国各大学周四啊正在加紧落实由这个英国军情五处所推动的一项要求，就说要切断与一家中国研究机构的联系。此事也是再次引发了呼吁啊，要求政府去提供支持，来帮助大学承担国家安全的合规成本。那在周三收到间谍活动的警报以来，这些教育机构呢一直在仔细核查一些自身的记录。那该警告就污蔑称啊，说中国有一家研究机构呢是秘密将资金啊输送给100多名有英国有与英国有关联的这种学者啊，这不就来了吗？就是国家安全、情报安全这些话题又回来了。
1: 那你倒是公布哪100位啊，对不对？我们来看一看100位被攻击者是谁啊？没有公布到所提到的这100多名学者的身份。这就像有朋友提问，经常会说很多很多人都说了，我说请问那很多人是谁？
0: 很多人是，还有比如说
1: 不告诉你，
0: 还有比如说像这种，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还说这个你这个朋友是不是你自己？
1: 就是一个成语叫做无中生有。好，我们来看，没有说明其中有多少的案例依旧在继续，又有哪一些是历史的沉重的问题。反正现在就是对于中国要开始下手了，中国机构你就是间谍了，你就是过来荼毒这些大学里面的涉及到的人了。我一个说不了，我这100个啊，到底是100几个，还是就准准确确的100个？百人计划为何如此精准？好，另外信息我们再来看到一个突发的事件，这个事件是在周末的时候发生的，一架从百慕大飞往美国波士顿的医疗转运专机失联之后，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已经找到了这一架飞机的残骸，但是机上的6人依旧是下落不明，
0: 是
1: 基本上没有生还了。
0: 没错，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呢是在周6进行的凌晨通报，那当时说呢这架飞机呢是一个湾流型的公务机啊，那海岸防卫队还说机上是载有4名的加拿大公民和2名百慕大的公民，目前呢搜救人员也正在全力去搜寻这6个人。那涉事飞机呢也是由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叫做纬度空中救护的公司所运营的。
1: 好，最后来看一下菲律宾。菲律宾负责来做这个副总统弹劾案的参议员的弹劾法官透露，由于控方大幅精简了证人名单，审理的进度已经比预定的日程提前了3周以上。目标是什么呀？目标说白了，你是因为速度快了吗？你不就是希望在选举之前把他干掉吗？对吧？12月16号国会休会之前就要做出最终的裁决，政治斗争就是这么现实和这么血淋淋啊！有参与审判的参议员对此是有疑义的，强调法庭尚未正式讨论或者敲定具体的审判日期。两大政治家族杜特尔特以及小马可世家，到底谁先能够扳倒谁，未来的菲律宾走向对于中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好，这就是今天国际方面要跟大家说到的零零种种各路信息。如果您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真的再一次的恳请大家抬起您的小手指点一下订阅，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子频道之上来播出。
0: 没错，
1: 我不知道大家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会来找到我们，多多的订阅我们好不好？好，这样子可以锁定我们更多的信息，同时更好的来了解澳新方面的数字。
0: 是，
1: 回来之后啊，我们要继续的来看一下澳新的最新节目内容，包括今天还有这个之前新西兰一直心心念念的杨兰兰案的最新进展。
0: 没错，
1: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回来之后来看一看大选当前如火如荼，各党是如何出招的。
0: 稍后见。
2: 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7: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各位哈，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进入到澳新的观察的时间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各党啊，现在是火力全开，
0: 周末的时候非常多动作。
1: 不得不说，这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经历的最变幻莫测的、最一切皆有可能的大选了哈。来看到大选的前夕，各党是集中抛出了政策，工党也是公布了财政方案，希望为护理从业者加薪。国家党呢，则是指责存在着数十亿资金的缺口，同时又推出了公路能源竞选的策略，包括行动党、绿党、毛利党也相继公布了税改、公交参选政策，包括选情现在是交锋加剧啊。工党、绿党这方面还要推出从奥克兰到惠灵顿的卧铺，
0: 所以稍后跟大家有陆续梳理一下所有这些政策细节。
1: 没错，都是很精彩的。
0: 没错。那在这个大选方面啊，也是越来越激烈了，激烈到什么程度呢？在周末甚至出现了治安事件啊。那 国民党在 Mount Roskill 选区议员，也是我们常说的 Carlos 啊，他的竞选广告牌啊，居然遭到了蓄意纵火。此前呢，已经发生过类似这种焚毁事件了，也是跟这种竞选广告牌有关的。
1: 在 Mount Elba 这两个区离得非常近，
0: 没错。那因此呢，Carlos 啊，也是强烈谴责这种暴力破坏行为，并且案件呢已经被报警。他呼吁啊，用这种政治辩论啊，或者说相关的观点的交锋，来代替这种恐吓啊、激烈的这种激进的行为。
1: 确实太激进了，而且你看这个牌子很奇怪，这个工党的这个牌子为什么定在人膝盖的地方，是吧？然后你这行动党为什么这么大的牌子？
0: 行动党为什么这么高？对啊。
1: 那这个机遇党，这个钱是不够吗？不是也有挺多的政治的这个捐款吗？怎么那么小的一个牌子？真的是这很有意思，大选乱象。以前最多就是画个叉叉，弄个小胡子，现在的话是写个标注，
0: 怎么都开始烧起来了？
1: 都开始烧，这很危险的，对不对啊？如果真的不是这几天阴天的话，你知道厄尔尼诺现在降雨又很少，很容易引发连片的大火。
0: 对啊，我们看到图片上面这个火都掉到这个草地上了，
1: 这个非常恐怖的哈。好，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电力的问题啊，这个国家党开始出招了。国家党发布了9点能源方案，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国家党特别喜欢提出的是9大政府目标。
0: 对，
1: 来
0: 方案
1: 就把我们还回来。
0: 是
1: 9大政府目标，10大政府承诺，9项能源改革，就是他喜欢用数字来进行到切换，包括怒怼对方叫做什么，就9项新税，对吧？
0: 他更多的是这种目标吧，给我的感觉，目标方案
1: 就是概念型，
0: 是
1: 啊，就是概念化。发布了9点的能源方案，大概呢是要建立家庭低息能源贷款，开放输电自建，开放分布式的售电，兼顾整个供电的扩容和电价的可负担，各党和行业对补贴市场化的路径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0: 刚好说到国家党啊，其实在周五的时候是产生了一个巨大争议的，就是他此前指责工党这个9项新税的问题。那当时呢，也是在媒体上被问到，国家党呢当时是称啊，左翼联盟将会推出9项新税，而工党呢则是澄清啊，仅计划推行不含自住房的这个资本利得税，其余税种呢都属于其他政党的提案。那在大选背景下区分各党独立主张呢，成为了一个选民的判断关键。包括国家党呢，他9项新税说法啊，也是引发了一系列的混乱和相关的事实澄清。
1: 因为你包括上1号高速公路最明显那个大广告牌上，直接就是一半红一半蓝，那边是9项新税，这一边就是 no new tax。但是如果你看底下的小字，有人会说，哎呦，就工党给出9项呢，你底下一看小字啊，工党和他的联盟，是吧？这个蓝的这一边底下彻底写的就是国家党，很微妙，很有意思，合规嘛，合规，对不对啊？但是你能不能被说服，能不能被看懂，就看我们自己对政策的了解度有多少了。
0: 没错
1: ，Luxon 也是直白的被媒体直接提问到了，请你说一说这9项新税到底都是什么？
0: 是的，
1: 每天说挺多，你说一下到底是哪9项的新税？
0: 翻译，
1: 挺有意思的，考验这个 Luxon 记忆力的时候到了，是吧？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游戏产业，新西兰的游戏行业财年收入突破了10亿纽币啊，98%都是来自于海外的，本土的 IP 和独立工作室正在崛起之中，可喜可贺。但是对新人不是很友好，新人求职入门的门槛高，统计的口径现在依旧是有待完善的。
0: 但整体来说还是个非常好的消息，毕竟也是一个出口的驱动增长了。
1: 而且这个真的是新西兰力量了啊！
0: 对，是这种，而且又比较尖端的这种产业。
1: 是。
0: 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个产品相关的信息啊 ，TikTok 这个冰激凌大家肯定很熟悉吧？就是图片上这个冰激凌啊，那 TikTok 呢召回了北岛 Woods 所售卖的这一批 Jelly Tip 的冰激凌，因为呢它里面啊是检出了叫做蜡样牙孢杆菌，是存在着肠胃致病风险的。现在呢暂未收到任何的患病报告啊，但是涉事产品呢已经全部下架。如果您购买了相关的这个产品的话，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小心。
1: 这个是一个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吃的，上面呢是那种软软的，有一点那个果冻冻了一下的那个口感，底下是奶油，外面还有巧克力的一个脆壳啊。好，如果家里面有这一款，一定要对照一下是不是在这一批召回的批次之中的。再来看一个就业的问题，现在呢毕业生的求职压力可以说非常的大啊，形势很严峻。有硕士生啊投递了661份简历，仅仅拿到了2份 offer。毕业生岗位占到总招聘总量的2%。AI 简历的筛选，经验的门槛，岗 位的不足都是多重的挤压着新人的机会。
0: 是，那刚好说到这个毕业生就业的问题呢，最后呢再跟大家提到一个青少年方面卫生的问题啊。因为在电子烟热度消退之后啊，现在居然发现有专家发现啊，口含烟袋呢是通过个人呢更多的进口流入到新西兰国内了，而且在青少年群体呢产生了扩散效应，形成了一种电子烟、香烟到口含烟的替代循环。那专家也是呼吁啊，要完善对应的产品监管和成瘾性的干预问题。
1: 说实话，人们真的是，我真的是老了，我都不知道这个口含烟
0: 是
1: 个什么东西。
0: 我当时也很感觉很陌生。
1: 今儿咱们一块来认识一下新事物。如果您不知道它是什么的话，挺好，证明咱还没受到荼毒，对吧？今天我们还会说到的一条消息是跟澳洲有关，也是之前闹的这个满城风雨的杨澜澜的一个事件嘛。那杨澜澜继续的开庭，被告也是再一次的缺席了。现在就是他到底有没有被要求必须露面和出庭，成为了纠结的关键。你就会发现司法体系相当的混乱。当然这是澳洲的问题，我相信新西兰也差不多啊。到底有没有强制要求他要出席，还是这个出席是要求了谁？现在的这个案件，你会说不都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吗？是，就是因为证据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准备完毕，慢吞吞的塔斯曼啊。好，来吧，我们接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看一看路况天气，咱们就开始来说新闻喽。

0: 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选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布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nsion Drive，电话81538111815-3811。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5: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先来看一下路况和天气好不好啊？来看一下啊，现在还在学生假期之中，所以整体的路况来说还可以，但是也已经很堵车了。我这跟说了句废话是一样的，怎么来形容更贴切呢？
7: 主要是平常堵的那几段呢比较明显。
6: 其实以前的学生假期基本上就是跟周五的路况一样很顺畅的啊，但是现在的学生假期期间，你会看到也是有挺多车在路上。比较堵车的路段，首先呢是从北岸往 CT 前行中。Rosedale 这一个路段到 Milford 之间就是车多了，另外一段路是过了 Vero Valley 一直到达 North Shore 的这一个入口处 Eastman Road， 整体全部都是红色的堵车。一号高速公路今天从南区出来，整体路况不错，具体的堵车是从 Highbrook 的入口处一直持续到 Ellisley 再到达 Green Lane。16号高速公路今天是有一起事故的哈，提醒大家注意，整体来说车逐步增多，是从 Rosebank Road 的这一个入口处开始，那么继续向前 Green North Shore 的这一个大路口自然就是堵车的重灾区。继续向前啊，过了 St. Luke's Road 的这一个出口处一点点的距离，靠近 Newton 就又出现了一起事故，提醒大家现在已经是造成了大量的车流的一个等待了。20号今天整体来说路况也是不错的，但是也有一起事故，这一起事故呢就是靠近 Nelson Street 这个路段叫啊 Nelson Street， 如果您往 Onehunga 的方向去走的话，它会有一起事故就在出口的位置之上，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还有一段路提醒大家注意，这一段路应该是去往从 Mongrel Bridge 去往到奥克兰机场，在20号 A 的这个路段，大家怎么着都要奔赴自己那个旅游的点了，所以看到堵车的情况还是较为明显的。另外一起交通事故呢，是靠近在 Very 呢是靠近在20号上高速的路段上有一起交通事故。天气的情况，今天在新西兰的全境基本上都会是以晴天为主的，虽然今天早晨大家觉得还有点冷飕飕，但是这一周主要的一个关键词就叫做回温。来，我们看到今天的温度是17度到8度，在奥克兰啊是以多云为主，多云的天气一直会持续到本周的周六，温度呢也是逐步逐步的走高，你看到了周四甚至周末可以达到21度，那其实已经是非常春天的状态了。但是到了周日的时候又会有新一轮的降雨，当然温度还是持续走高的，到了这个周日基本上是二 20度到13度，
7: 看来是要变暖和
6: 了，夏装都可以找出来了哈，朋友们。还有呢，首都惠灵顿今天、明天、后天将会是3天的大晴天，好天气，14度到9度是今天的温度。周四开始想要降雨，14度到8度，随后将会转为多云，然后雨势就会开始反复而来了。到了周末，同样是有比较大的降雨概率的。
7: 是，那接下来说一下南岛方面的城市的天气啊。基督城今天是一个晴天的大好天气，那么最高温度是15度，最低温度是4度。明天呢会出现一个回温，同时也是晴天的好天气，直接最高温度啊升到了21度，并且呢这个温度呢会持续到周三。那在周四的时候呢，因为有新的降雨来袭，所以温度会又开始降低，最高温度到时候会变成13度。随后呢从周五开始呢，一直到周末的时候都是以阴天为主。
6: 好，再来看到的是皇后镇。
7: 皇后镇今天是一个晴天的天气啊，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5度。明天呢会进入到一个阴天的天气，随后周三呢会有比较大的降雨来袭。那周四呢继续维持多云的天气，随后周五呢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周五到周末的时候基本上属于晴天与多云来回切换的状态了。
6: 还好，那么再来看到是今天的潮水时间，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2点41分，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8点45分，日落时间呢是在傍晚的7点27分。现在啊天又会逐步的慢慢的啊这个亮的越来越早了。
7: 是
6: 啊，这个季节里面推荐大家真的可以早起一点，因为你会收获到和自然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就是我有时候我出门的点就天刚刚的从极黑慢慢的蒙蒙亮，你会听见很多非常漂亮的鸟鸣声。
7: 的确
6: 啊，非常的享受的啊。
7: 是，
6: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就是感谢到的是商家朋友了，特别感谢到的依旧是我们的格力空调啊，0800-289-4733，0800-289-4733，给您推荐到的是格力空调和格力变频热水器。接下来的夏天会很热吗？我觉得差不多。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回来以后开始来聊一聊最新的各档的大政策吧。
8: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9: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已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0: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1: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3: 我要搬新家了。
1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4: 马上来Harvey Norman选购吧。
1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6: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说一说政策吧，大选当前，这是我自己做这一行以来经历的我认为最跌宕起伏和最变幻莫测和最不知结果的大选了。
7: 是，
6: 大家现在见面如果讨论到政治，一定都会问一句，你觉得谁能赢啊？每一个人都搓搓手说，这可不好说。不是因为你不想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因为现在太不确定了，
7: 而且现在感觉信息铺天盖地，同时呢又是第一次能够深切的体会到那种 AI 也介入到政治里面的感觉。
6: 而且我觉得现在在特别是这个新媒体的时代啊，网络非常蓬勃爆发的一个时代，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铁杆，比如你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铁杆，就开始在互联网之上的一片厮杀，然后厮杀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吵不过的一方可能就会慢慢的闭上嘴巴，你要看风向的一些导向，今天突然有一个茬让你对方抓住了把柄，那一下子又是奋起直追。你所以你的感觉就是，今天我一看，哦，你看大家都是蛮支持某一个党的哈，然后突然这个党出现了一点点表达的失误，转天你看，哦，原来大家都是支持这一个党的。
7: 是，
6: 还是那句话，鼓励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投票。今年咱们必须在10月25号之前完成您的注册。
7: 没错，
6: 虽然这个不注册不投票，您是属于违法的。但是虽然也没有开出过任何的罚单，但是咱们积极的行使自己的权利嘛。
7: 是，
6: 你看平时说政策大家都挺带劲儿的，对吧，咱这生活里面日子过得不好，每个人都有点小抱怨的，那怎么办，咱改变它呀。有人会说都烂都选不了，那要没有领导了，没有总理了，咱们这国家更不成，一定要选出一个来啊。这些政客其实都是非常优秀的人，你看一下他们的履历他们的经历，但只不过放在了这个舞台之上，大家就会是放大性的去看，那么我们就权衡利弊，选其优，最不能接触的最不能接受的把它排除掉，对吧，咱也没那么多的算计，喜欢哪个党支持去投，这就是咱们应该做的事儿。所以我们再一次的鼓励大家哈，好，我是非常期待看到我们更多的华人议员可以进入到国会，保留在国会，甚至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进入到国会。在本周我们也会开启自己的大选的特别节目，很快呢就会上线，今天的形式会不同，
7: 请大家期待一下，
6: 和很多的东西都不同啊，和我们往年20多年做的事情
7: 都不太一样啊，
6: 也是在顺应着这个时代的变化，能够让大家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参与的进去，行不行，来我们来看一下2026年大选的角逐，在周日是爆发了又一轮的高潮啊。
7: 没错，
6: 工党对外发布了完整的财政竞选方案，国家党呢就开始猛烈的抨击，说不对啊，这个财政预算案还是存在着好几十亿的这个纽币的资金的一个缺口。在不同的竞选的这个场合之上，哎，我们也曾经提过问题啊，就说了，说，那这个工党，你觉得国家党指你有很大的财政缺口，你怎么说？工党给出的答案非常的微妙，他说我们少买几架直升机，少买点军备，少投点国防，少做一点这方面的铺垫，我们
7: 不
6: 去换那个护卫舰，他钱就有了。你算算好像也是哈。好，那么现在呢，工党被指就是只能依靠着扩大举债、新增税收才能够填补预算的漏洞。工党则是给出了你这3年的一个执政成绩，说你们少借了吗？你们少交了吗？是我们所有都是工党的一些问题吗？你国家党也只是一直在指对着工党，你自己本身的借贷利息的支出，我们反而是更高，对不对？同时还指出了在福利的问题之上，你说工党是福利党，对吧？但是你们在这3年之中给出的福利其实是更高的，
7: 其实更多的
6: 啊，已经不能够再用3年前所谓疫情带来的后果再继续的为自己开脱了。
7: 是，
6: 工党的党魁 Hipkins 在这一次发布的财政方案之中推出了重点的民生承诺，计划为全国65000名护理和社会服务从业者加薪。已经有护士联系我们说，今年我改变了，我要选工党，因为他给我们加钱。有用啊，
7: 非常实际啊。
6: 那这个项目预计4年总投入是25亿纽币啊，同时工党承诺恢复薪酬公平立法，这个点找的还挺好的啊，因为这个薪酬公平法国家党推出来也算是一个很拳头的项目，其实得到的反馈还是负面的比较多，
7: 所以工党要重新推进被本届联合政府叫停的这个薪酬公平申诉的机制，
6: 是
7: 以此呢去改善女性主导的护理行业啊长期薪资偏低的这种问题。那国家党财政发言人 Nicholas Willis 啊对此进行了非常锋利的一个回击啊，对，特别是对工党的这个财政规划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称啊，工党呢是在向全国的 选民呢隐瞒一个真实的财政压力。那他指责呢是说，认为测算出啊这个整套政策呢是存在高达85亿的85亿纽币的资金窟窿的，并且质疑工党方案的财政可持续性。不过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更多的关于这85亿的详细的这种窟窿的一个解释。
6: 哎，就是国家党也没有给出来具体，比方说这里缺多少，但是当然人家也没有义务去解释，是吧？哈，好，那我们来看到当天国家党也是同步推出了多项的竞选造势的活动和集结的承诺。Luxon 呢也是到访了这个
7: 锡克教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宗教场所，是
6: 在就是印度的啊，锡克教的啊，这个场所曾经接待过多位历任的新西兰的总理，也是国家党面向少数族裔开展竞选沟通的又一个新站了。
7: 没错，
6: 国家党正式启用了标志性的蓝色竞选宣传大巴，并且公布了17.5亿纽币的 Mural 的公路的建设计划，还把这一个项目纳入到了国家级重点道路的清单。不过呢，优先党 Winston Peters 又开始
7: 立刻跳出来了，
6: 他们就跟连连吃似的啊。
7: 是啊，
6: Peters 又站出来提出异议了，说这 Mural 的项目最早就是优先党在7月份公开来公布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Winston Peters 说 Luxon 你剽窃我的创意了，
7: 抄我的东西。
6: 同时国家党的 Morosky 的选区还出现到了纵火的焚烧的这个选举牌的事件。那么卡洛斯也是站出来啊，这个我觉得很愤怒啊。
7: 没错，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详细说一下这一条单独的一个信息。
6: 没错，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行动党，这个周末有一个就是老爷车改装和一些赛车模拟器的一个大的展。
7: 是，
6: 就在这个展上就唯一看到的就是行动党的这个牌每一个人都在精准的定位于自己的选区。
7: 没错、
6: 你知道吗，你就自己看这些党魁去到哪里你就知道了，
7: 他们太懂自己的优势在哪。
6: Peters 也被拍到了在一个 mall 里面亲身的白票。哎呦好，每一个党现在都拿出了浑身的
7: 浑身解数。
6: 是，
7: 包括这个行动党党魁 David Seymour 啊，还在周日去阐述了其经济竞选的主张。他认为啊，过去几数十年呢，各类政府的政策啊是持续抑制着新西兰的财富创造问题的，从而同时抨击啊其他政党应对生活成本危机的方案呢会直接摧毁啊民间财富的积累。其实潜台词就是指责是各大政党的超市政策。那行动党呢则是提出自己的核心税改的承诺，要取消 KiwiSaver 的养老储蓄账户的投资收益税啊，以此去鼓励民众的一些储蓄，刺激资本私人资本的这种投入。
6: 这个对于有 KiwiSaver 的人来说，只要你取消税大家都是开心的嘛。好，绿党呢则是发布了公共交通的惠民竞选的政策，目标是降低民众日常出行的开支。政策也提出儿童在校学生学徒社区服务卡，就是那个很多中国人叫做什么穷人卡是吧，持有者以及外出的出行补助的用户可以免费的搭乘公交和火车。
7: 是，
6: 我觉得绿党就是一出就是出的就是给到底
7: 对，
6: 直接就免费了。
7: 对啊，这种感觉。
6: 那你自己看啊，儿童、在校学生、学徒，然后本来老年人也都是这个免费的，那以后是不是公交车很难收到太就大部分的用户好像全都是被纳入到了免费的？
7: 而且我看了他定另外一条，就是其余的普通乘客，就是不包含在上述这范围内的乘坐巴士、火车的票价上限，目前为止看到单一次的话，统一锁定为2纽币，也是挺便宜的。
6: 这就有点像之前我们说到中国的那个打法，
7: 对
6: 吧？
7: 对，
6: 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坐地铁就2块钱
7: 啊，
6: 到哪儿都行，
7: 那就肯定要去试试。
6: 对，那工党提出来的对于公共交通基本上就是20元。封顶，不管是多少，其实这个也有点大差不差了，
7: 大差不差，
6: 对吧？啊，你想，你一天如果是坐2趟的话，然后一个星期你得坐
7: 5天
6: 的话，
7: 那就刚好差不多是20，
6: 那你刚好就差不多嘛，对不对？
7: 按照这个绿党的这个锁定为2纽币、
6: 那就是普通人基本上不管是反正左翼当选了，咱基本上票价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好啊，毛利党也跟着一块公布啊，毛利党是公布了本届大选政党的名单啊，名单新增了一位候选人是。这个秘书长啊，叫做 Lancy Norman， 其他的选区席位都是以竞选的选区为主的，
7: 是
6: 也是当然凸显了就是毛利党现在基本上5%的门槛很难跨过了，
7: 没错，
6: 主要想要的还是通过赢选区了。
7: 那周日也是多个政党都是集中亮相，轮番抛出自己的政策主张，阵营之间这种政策辩论和攻防啊是处于持续升温的状态，大选啊现在也正式进入到了密集政策的对决阶段了。
6: 没错啊，那么再多说两句 绿党的，除了两块钱的这个车票，普通人两块钱车票，还有呢就是这个儿童啊、学徒啊什么的都免费之外，他们还公布的这个铁路的计划是要耗资40亿的，想要去开通的呢是奥克兰至惠灵顿的夜间的卧铺列车哈、那么计划呢重新建设跨城市的客运铁路，跨奥克兰、惠灵顿、特朗嘎南岛主要城市，首期的投资会有25亿纽币，后续还会继续升级路线，缩短整体的车程，恢复啊奥克兰到这个包括开通从奥克兰到惠灵顿夜间的卧铺车，恢复基督城至但尼丁的客运服务。哎，你说有没有切中我的内心哈、我是觉得路只有路通了才能够经济好起来，
7: 对，才有人嘛，
6: 人才能够流动起来啊，才能够更方便一些。
7: 没错，
6: 新西兰确实我觉得交通不是很方便啦、但是一看到投资又是好几十个亿，我心里就是一紧、应该先做什么朋友们，你们的选择是什么样的？
7: 所以绿党联合党魁 Davidson 他是表示啊，说许多地区的这种长途公共的交通班次非常少，价格又很高，新计划呢可以为居民提供一些驾车和乘飞机以外的选择，有关项目能否落实啊，也取决于绿党能否在大选之后参与到组阁的问题。
6: 行，咱们非常快速的把新的政策眼花缭乱，对不对？每天我们的更新都更新不及时啊，所以大家都削尖了头，都很努力。今天留给您印象深刻的政策是哪一个？您会觉得哎，更愿意选择哪一支，或者哪一个政策打动了您？都欢迎可以来告诉我们。回来之后咱们接着继续聊，我爱点起来了。
18: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9: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8: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1: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1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6: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19: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 使用 AM 九三六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一起继续的说新闻。当然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Legendary Construction 呢、啊、那如果您现在要有一些大包的业务，也欢迎呢可以向他们
7: 来电比价，
6: 比一比价格哈，因为比一比更安心嘛。现在大家都是对于赚钱真的是掰着分的来看，所以时间的长短、工期的保障，还有就是质量，到最后都是确保您的房子在市场之上的一个售价的。现在的建筑商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必须要选择一个有实力、能够一直屹立在市场之上、口碑又很好的。所以我真的是着力的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也建议您可以存一个电话0995313 1313 0995313 1313，您比比价格嘛，您自己来看到底有没有更好的优势，提供给您一个建议。来吧，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说一说我们华人议员遇到的这一件事情啊。竞选牌被烧了，刚刚我们的评价就是比往年，我觉得今年竞选的这种就是恶劣手段，越来越下三滥，
7: 事件变多了。
6: 是以前扣个头，对吧？烧个牌儿，而且特别是马罗斯库这一个区啊，我自己走在路，因为可能有很多那边的活动，我经常路过的时候就会发现了头，就这个洞洞就被掏掉了，
7: 对，
6: 啊，旁边又写上一些字啦，然后恶意的改了上面的文字啦，现在又开始烧广告牌，
7: 而且这个烧牌子这件事情还不是一个独立事件，此前呢，在 Mount Elbert 是发生过类似
6: 两个区就是
7: 非常的极端恶性，
6: 对不对啊？那是不是代表着这一个区域更多的转化？但是我们不得不说，马罗斯科这个区本来就是红区，
7: 是
6: 本来就是工党的票仓。那卡洛斯当时被称之为一匹黑马杀了出来，
7: 是
6: 也是因为那一年 Michael Wood 确实是出了很大的问题。那经过三年的蛰伏 ，Michael Wood 这一次又会卷土重来啊、我觉得可能在特别这一届国家党的这个领导之下，那原本身就是你说有些摇摆倾斜的区域，它会出现到情绪的一个反复，也是非常正常的，
7: 是
6: 是不是啊？
7: 对，但是情绪反复嘛，咱们就说在桌面上给大家好好谈，
6: 没错，你有什么事儿你摆到桌面上，
7: 你烧东西干什么？对，
6: 这个行为确实是非常危险的，
7: 是
6: 对吗？
7: 非常危险、
6: 恶劣的啊。那么卡洛斯就对于媒体表示，自己的竞选广告牌遭到人为纵火，而这些标识在之前就已经遭到过很多恶意的损坏。
7: 那卡洛斯呢，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广告牌起火的照片，并且还发文谴责了，说这绝非无伤大雅的恶作剧，因为这种行为非常的危险鲁莽，完全无法接受。他说啊，蓄意的焚烧竞选的这种标牌会给民众、财产以及整个社区都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你可以不认同相关的政党的理念，也可以不支持对应的候选人，但是在民主选举当中啊，破坏公务、恐吓他人以及各类犯罪行为呢，都不应该有任何的立足之地。
6: 我觉得这一点是绝对支持卡洛斯
7: 的。是
6: 的，不管如何，这种行为令人不齿，而且反而会有一点跌分，我甚至在想，在这个里边，大家只想到的可能就是这个红的选民，对不对？但是这个背后是不是就指向性的目的性就这么强呢？
7: 没错，
6: 哎呀，不同的区域，咱们就看这些立起来的小牌牌，您就觉得这太有想要去说的事儿了啊。
7: 没错，
6: 他说这一类的，卡洛斯说这一类的行径无法阻止选民的投票，恰恰只会让支持者的决心变得更加的坚定。行吧，啊，他认为社区不会被恐吓，这种行为也不能够让他变得更沉默。后面就有点官方的套话了。整体来说，这种行为真的令人不齿。如果我们开车的过程之中，真的是看到了有人在恶意的破坏广告牌，他总得有时间来作案吧，对不对？
7: 对的，
6: 是不是？那咱如果真的看到的话，

0: 黑色、
1: 橘红色、黑色、橘红色，就是差不多是这种的。Opportunity 这一次用的是一种艳艳的靛蓝紫，
0: 是很靠近蓝色，但不是蓝色的。
1: 它的牌是蓝色，但是其实你自己去到它的官网上，你会发现它的竞选主基调是紫色的。
0: 紫色，
1: 对，是紫色，就底下它明条的这个颜色哈、所以一旦绿党呢，更不用说，绿党人家就这个直言不讳就是绿色的，
0: 就是绿色的、
1: 这个非常的好去辨认。所以大家以后看到了相关的元素，哎，就能够更好的对号入座。
0: 是，
1: 整体来说，他们的竞选色其实还是差异挺大的。但是你看，包括行动党，这个机遇党和国家党的这个颜色，看上去有时候就有点雷同。
0: 是，
1: 有很多人说行动党的和工党的也分不出来，这个我觉得还是差别蛮明显的。粉色的和红色的还是差别比较明显的。我觉得机遇党有的时候他这个牌子选的和国家党就是非常非常的像。
0: 的确
1: 如果不是，你会大大的看到他们的一些 logo 和 Q 类，就 Q 很有，就是如果你不认识他的话，
0: 我们就以这个图片为例子，
1: 你可能就会有点混淆了。
0: 没错
1: 而且你看这个各党竞选这个牌钉的怎么五花八门呢？
0: 而且高低不一，
1: 对，首先它不可能统一。
0: 是
1: 但是这么插在这儿也有点奇怪，
0: 有点奇怪是
1: 啊，有点奇怪了。这就是大选啊，五花八门，跟政策是一样的，天天呢就是往外涌。那我们再来说一个跟我们民生有关的，就是国家党又推出了它的9点新西兰电力的能源计划，那能不能真的改变我们的能源市场和我们拿到的这个价格？因为12月份很多人都收到了涨价通知，对不对？电费又要涨了，
0: 电费又要涨了，是
1: 无止无休，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你们就算想要提价，能不能稍微柔和着点，考虑一下大众的支持度？
0: 能源价格真的变成了一个大问题。
1: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国家党的能源部长 Simon Brown 正式的公布了电力新西兰2.0完整的版本啊，扩大供给，强化竞争，提升选择为核心，覆盖了贷款补贴、输电开放、电价监管、审批提速等等关键的环节，我们来一个一个说。
0: 没错，它的9大措施呢，第一点呢是希望在家庭的能源基金上提供低息的长期的贷款，用于安装光伏、储能、保温和热泵。那
1: 热泵就是空调。
0: 是，那按照房产的这种权益呢进行一个审核，随着地税啊进行分期的偿还，因此呢无需一次性的大额支出。同步呢也会简化审批的流程，多数的住宅光伏啊安装无需额外的申请这个资源管理的许可，预计啊15年内可以惠及到80000户的家庭。
1: 是这个您能不能会被打动？有一些低息的，到时候我们再去还。那主要得看低息有多低息，
0: 是
1: 到底是这一笔钱有多少，不是免费给咱们。各个政党其实都是给出了，如果您要是安装太阳能的话，不同的补贴，有的是真的给钱，有的是真的给支持，就像之前电动车一样的啊。好，还有一个就是输电建设的开放会允许开发商、大型的用户、投资方自行建设专用输电线路，并且向使用者分摊成本，破解偏远的风光项目并网的一个瓶颈。
0: 是，他们还希望在接入市场化方面做一些这个动作，比如说不再强制使用网络公司的指定施工方，那居民与企业呢也可以去自主选择认证服务商，压缩一个接入的周期和费用。而售电方面呢，他们希望进行自由定价，分布式光伏与储能所发的电力呢，可以跨零售商进行竞价出售，不会再局限于这种购电的合同方，提升一个自发自用的收益空间。
1: 其实对于输电建设的开发，我是有一点心中的不确定，因为其实你就会看到把这一项的权益直接放到了市场之上，你们自己去竞争，自己去拿。但这个有点像投资的那个峰会啊，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把很多的项目放到这个上面，这只是我们的预期而已。有没有人愿意接这个活儿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不可控的，就是我把所有的主动权，你明白吗？就是说政府，我觉得左和右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政府到底要伸多少手的问题。
0: 是，
1: 你伸手伸多了，你就是溺爱，你就是对于本地来说，你就是过度的保护。你不伸手的话，其实就是我完全推卸责任，我把责任全部推给到某一个分级商、分包商、建商各种的什么就公司。那你更不能监管了，你到最后人家问你说这不是我的责任啊，我已经 经把这权利给他了，那没有人愿意接这个事儿，他还是无从去解决。所以关于电力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一定需要政府的出手，先去打破垄断。你不能又产又销，那算怎么回事呢？
0: 没错，
1: 你都没有个竞争力，对不对？你有竞争力的价格自然就下来了，有对比有选择嘛，是不是？有人说中国很内卷，中国东西便宜，那就是因为中国卷。有的一个产品，我们明天就有人比你卖的价格更低，
0: 都竞品出来，
1: 是不是？你。

0: 你说恶意的烦，那确实老百姓得意啊，因为我能买到的东西更便宜啊。你以前的快递对吧？新西兰的快递多么老贵，多么老慢，对吧？你在中国，那人家都是
1: 对比一下物流，
0: 当天到达、
1: 啊、
0: 就各种的给你这些商家都给你包邮，
1: 都在比谁更快，谁更效率，谁更准确。
0: 是我在新西兰还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多的包邮，你都得买个100、200的才给你包邮呢。你国内对不对？5块5买个东西，商家给你包邮了，你都不明白人家是怎么运作。
1: 真的啊，
0: 是这道理吧，对吧啊、
1: 嗯、
0: 而且包括现在很多的电器买都有国补的，
1: 是
0: 国家补助，那不真真正正的是推动着你去
1: 消费
0: 经济嘛。
1: 对的，
0: 是现在这个新加坡我可能想要的太多、
1: 嗯、
0: 对比的太多，但是现在的经济不就需要这样的促动吗？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啊，来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啊，包括售电的自由定价、
1: 嗯、
0: 分布式的光伏和储能所发电的电力可以跨零售商来进行当出售，不再局限于购电的合同方。那么枯水期的保障的一些机制刚刚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1: 是
0: 还有网络的资费的重审，就是2024年11月份商务委员会设定的上限锁定一直是到2030年、
1: 嗯、
0: 设置时利率偏高，现在已经是回落，输电费也已经是占到了电费涨幅大约2/3、
1: 嗯、
0: 那么启动了商业法相关的条款的修订，适配双向的发电新格局，小型的光伏接入审批时挤压至2-3个工作日。哎，我想问，我念下来这么一大堆，大家听明白他们要干什么吗？
1: 就是说实在的啊，我最后再讲完这三个点，我们跟大家总结一下。它三个点呢，我很快的讲完，就是一个呢，要法定一个清零的目标，就希望呢能够把监管方向从单纯的保障稳定转向一个兼顾的一个效果。
0: 嗯。
1: 那还有就是项目审批呢，他们希望大幅提速，特别是风电、光伏、水电等一些可再生项目。最后呢，有一个很大、很值得关注的就是数据中心的问题。
0: 嗯。
1: 数据中心呢，他们希望新建的 AI 数据中心啊，需要自备稳定的电源接入，那避免这种新增的负荷呢去推高全网的电价，同步呢要带动基建与就业，那说白了就是让数据中心去自己解决发电的问题。那这就引起了多个政党的一个评估吧，可以这么说。首先呢，工党就是这么说的。
0: 我先说两句我的感受、
1: 嗯、
0: 好不好，就是当我们通读了全文之后，我脑子里面没有具体
1: 的
0: 措施到底怎么做，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读懂，我就说我的真实感受，仅代表我们个人、
1: 嗯
0: 啊，然后我就知道哦，他们想要通过9个手段去不断的降这个电价，然后如果我们再多读两遍，你会发现他会把很多的问题分包给了承包商、
1: 嗯、
0: 建造商，
1: 是的，
0: 然后 AI 数据公司 AI 数据中心非常非常的耗电，您知道吗、
1: 嗯、
0: 以后大国比的就是电力的问题，
1: 是
0: 我们 AI 不想去落轨，我们就必须要确保电力，不然咱们 AI 是咱们的科技智能是发展不起来的、
1: 嗯、
0: 对吧，那这个电从哪里来呢？你说我单独的一条线，那怎么着给它单独建一个电站、
1: 嗯、
0: 是来源于烧柴油，
1: 所以他现在就说嘛，要自备稳定电源线。
0: 那是什么呢？我就现在就是想追问一句、
1: 嗯、
0: 自备稳定那它是什么呢？
1: 我是觉得对于 AI 数据中心来说的话，会大幅增加他们的营建成本，因为相当于他要自己去解决能源的供给问题。
0: 那这个 AI 中心是谁建的？不是还是政府建吗？是这个意思吗？
1: 也
0: 是民间企业建，
1: 有很多一些这种大型科技公司嘛。对，
0: 如果是一个国家的 AI 数据中心，我这个是存疑的哈、
1: 嗯、
0: OK whatever 没关系。那么如果这一个成本没有任何中，我的认为是如果我们本地要去发展 AI 数据中心，如果国家没有任何的支持，完全都是个人去解决的话，我们的吸引力其实是不足的，
1: 会低很多。因为说实在的，此前就有这个大型的科技公司，像亚马逊当时是想建 AI 数据中心，后来又这个撤回了嘛。
0: 是，那就是要看条件嘛，人家为什么要把东西放在你这里，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你要自主的去做，自主的去做，他能够怎样自己做一个是怎么发电的这个设备，还是怎样？
1: 嗯、
0: 这个是你不可能新西兰，你从哪接个管子？
1: 没那么简单，是
0: 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就我就说到嘛，像他这个国家党提出来之后，就造成了比较大的跨党立场的这种争议问题。比如说，工党讲的是非常浅显，他说你这个方案就空洞无物啊，没有看到什么具体的一些东西，称啊这个。 联合政府执政三年的电费是没有见到任何回落的。此时推出这种调研与规划，并非是任何直接的减负，对低收入的家庭呢也是缺乏及时支持的。此前呢，很多党派也提出过光伏推广的框架，所以感觉国家党呢有点像是炒冷饭，加上没有提出过于细致的这种政策的。
0: 就是说里面你的政策可能是拼凑了其他党派的概念哈。那绿党和优先党罕见的有一致的表述哈，他们说绿党支持家庭能源基金，并且愿意提前推动立法。那么优先党则是更倾向于拆分电力企业和国家保持差异。如果是我这一波我是站 Winston Peters 的哈，而且是其他政策的，那不然咱能骂他一万年。但是拆分电力企业，我是个人非常支持。我觉得最快就不要绕来绕去，我们不是划分职责谁去接这个锅，而是我们应该认清的现状是新西兰无力解决这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要如何去打破现在的高价？是因为电力公司也赚不到钱吗？还是因为电力公司可能和超市一样，它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实际上它没有把真正的利润普惠给到所有的民众之中？因为没有竞争，因为它是一家独大，你再让谁进来，在新西兰你都要解决电从哪里来这么一个最核心的问题，电如何降下来的问题，对吧？新西兰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电再去发展，你有没有足够的这个金钱去支持着我们未来电力和百姓生活的充沛。未来的话，如果我们的电车会更多的话，对于电力的压力会更高，
1: 更大。
0: 如果你不坐电车，不去往这个绿色能源去走的话，你新西兰的环保你要支出的又是另外的一项度，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到这个正向循环？
1: 而且更不用说更多的能源进出口
0: 对，这个不是把责任下分了，就是说我是一个公司的企业老板，我现在设立了一个公司，一共有10个人，我设立了5个部门经理，我说以后你们都是这个事儿找我卖，那个事儿找你某，出了问题。但是出了问题这件事运行不下去，十个人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他找吴曼负责，吴曼被开了，你的公司依旧是营收不好的。大家能理解我的这个比喻哈。好，那我们在回来之后就要特别说一下国际的一些财政的数字，特别是纽币大家都很关注。然后我们再来过一下信息，是张元明连线时间啊。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十月出境游找钟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钟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2: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过一下在财经的数字。今天呢，国际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数字还都没有完全的更新哈。
3: 是。
2: 国际原油的价格是停留在91.11美元每桶，金价是4162.30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收报的时候都是齐齐的涨上来了，道指上涨0.49%，标准普尔上涨0.73%，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19%。欧元区我们来看到 DX 指数收报上涨1.17%，富时指数上涨0.32%。CAC 指数上涨0.79%，那再来看到上证收报是上涨0.31%。汇市方面，纽币对澳币1:0.81，纽币对美金1:0.56，纽币对人民币1:3.77，纽币对美金对人民币是1:6.70。再来看到本地的燃油市场，
3: 是那91号汽油呢是3.49纽币每升，柴油是3.21纽币每升，95号汽油已经涨到了3.67纽币每升，98号汽油呢则是3.83纽币每升。整体上来看啊，这个趋势是在不断往上走的。
2: 好，那我们再来说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商家朋友啊，非常感谢到大家对于12345.co.nz 这个网站的更多的使用，后台已经都看到了。如果你想要去订一些饮料啊、啤酒啊、然后想尝一尝他们获了国际大奖的这个白酒，都欢迎可以下单。他们有新的到港的进口的这个饮料的这个到来，纯梨汁啊，口碑非常的好。你可以上网12345.co.nz 购物看一看，记得用 AM936 作为购买优惠代码，对，让您得到真真正正的实惠。我们再休息一分钟，很快回来说一下今天主要的信息的一个这个总结啊。
3: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4: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4: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个价，比比更安心。
0: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一起来到的是我爱纽西兰，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第一个先来看到的是大选前夕各党集中抛出政策，工党公布了财政方案，希望为护理从业者加薪，国家党指责存在着数十亿资金的缺口，也是推出了公路能源的竞选承诺，行动党、绿党、毛利党相继公布了税改、出行、交通、参选政策，选情可以说相当的激烈。
3: 没错，那一说到激烈啊，国家党 Montrose选区 Carlos 的议员的这个竞选广告牌啊，是遭到了蓄意的纵火。此前呢，已经发生过类似的损毁事件了。那当事人呢，是谴责暴力的破坏行为。目前案件已经报警，呼吁啊，用辩论或者是放到台面上的这种讨论呢，来代替恐吓行为。
2: 来细看一下国家党提出的电力新西兰2.09改革方案，设立家庭低息能源贷款，开放输电自建，开放分布式售电，兼顾供电扩容和电价可负担。各党与行业对补贴市场化的路径存在着极大分歧。
3: 那国家党呢，此前不是称左翼联盟将会推出9项新税吗？对此啊，工党是澄清仅计划推行不含自住房的资本利得税，其说法呢是引发了事实澄清的问题的，其余税种呢都属于其他政党的提案。那大选背景之下，区分各党的独立主张已经成为了选民的判断关键。
2: 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新西兰的游戏行业在财年收入突破了10亿纽币，98%的收入 入来自于海外，本土 IP 和独立工作室崛起，但是新人求职门槛高，统计口径依旧是有待完善的。
3: 嗯，那产品方面呢， TipTop 啊，这个冰激凌呢召回了北岛 Woods 售卖的一批 Jelly Tip 的冰激凌啊，是检出了这个叫做蜡样牙孢杆菌，那它是存在着肠胃致病风险的，现在暂未收到任何患病报告啊，涉事产品呢已经全部下架了。
2: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求职就业，毕业生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居然有硕士生投递了661份的简历，最终才拿到了2个 offer， 毕业生的岗位占到总招聘数量仅仅2%哦，所以这是一个很小的但是很有代表性的观察点了。最后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到卫生方面。
3: 没错，那现在口含烟居然兴起了，电子烟的热度消退之后啊，口含烟呢是通过个人进口呢流入到了更多的新西兰的国内的问题，也是造成了青少年群体的扩散，也形成了电子烟到香烟到口含烟的替代循环，因此啊，专家要呼吁完善一些相关的监管和成瘾性的干预问题。
2: 好，你可能一边在想什么叫做口含烟，今天节目之中给您细细的道来，也欢迎您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的播出啊，在 YouTube 上包括在各平台上搜索我爱纽西兰就可以找到我们。
5: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8: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0: 欢迎回来，欢迎来到每周一早上的张议员民意连线时间。首先欢迎 Carlos 来到节目。
1: 好，谢谢大家。
0: 是，我看这个周末的时候啊，也是各党派都给出了自己很多的，比如说竞选的政策啊，相关的一些大选的动向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让人感觉非常愤怒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这种极端的一些事件的发生，比如说像您的那个竞选牌就在您的选区被烧了，有这种事情。
1: 是的，我觉得太危险的一个事情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竞选时期，大家都有不同的政见啊，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0: 是，
1: 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有些竞选牌就会给人家毁坏啊，给人家
0: 损坏，
1: 头压在里边，还是有不一。但是这一次是用火烧的，这个就我觉得是过了一个界限哦，因为其实这个也是挺危险的吧，就是火势不能控制的话，
0: 没错，
1: 可能也会波及的其他邻居啊，其他人，其实会伤害到人的性命，所以这个我们就觉得，哎，这样做法是真的很不对，我们觉得这个是怎么样说不能容忍的一个事情吧，就是这个不是单单你对你自己的部门发表出来，你是把人家的生命财产完全放在一个危险的，对，这是一个危险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是不能容忍的一个事情，
0: 没错。
1: 但是我也相信这些行为也不能阻止我们对这个我们民族的一个取向，我们也希望打不阻止我们大家出来投票，
0: 呼吁大家就是理性的去发声，就是有什么问题呢，咱们可以放到台面上来，比如说对政策有疑问啊，对政策有争议，都是可以去谈的。
1: 对，所以这个就是新西兰的好处吧，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用自己投票权去决定我们未来的国家发展的方向，
0: 没错，
1: 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给人家听见，而不是用一些暴力行为啊，还是用一些不当的行为去把其他人的声音把它收回的话，那是不对的。
0: 是，现场的图片我当时有看到啊，甚至这个火有火焰呢都滴到了底下那个草地上，所以就是万一这个火势一旦蔓延，其实非常危险啊。
1: 对，但意思是我也是在看这些留言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挺担心的一个事情我们还是有一些比较轻一点的支持者说，一定是Carlos 自己点火的，他刚好就是站在那边，不然的话那个照片怎么拍的这么好？其实这个照片就是我们住在附近的一个我们叫居民，就是看见烛火的时候把它拍了就发给我看的，所以不是我在那边就是点火，这个东西太危险了，我们的呼吁大家都不要做这样的行为。
0: 是，总之就是有什么东西啊，大家都可以在大选的时候通过比如说各自的讨论，来去理解去达成一些共识，这些才是重点。然后还有就是呼吁大家就是多多投票。那刚好呢，看到这个您近期因为大选临近嘛，您近期应该会有一些比如说活动，像是公共见面会这样的一些活动，也请您分享一下。
1: 其实最近也有不同的我们去公开辩论啊，在不同的领域，像我们在教育方面啊，我之前也去那个医疗方面的，然后昨天我们也去那个华人的讨论，所以其实有不同的方向，好像我明天还有一个去我们叫交通与基建的一个辩论会，就是给大家居民可以有兴趣的可以过来，就是听一下每一个政党的他们在不同的方面
0: 对于基建相关的，
1: 对，当然这周我们最重要还是星期四的晚上，在我们那个 Franklin Center 6点钟的时候，有我们的Erica Stanford， 我们的移民跟那个教育部长过来我们区里边跟大家做一个直接的交流，就是大家觉得对教育还是对那个移民有兴趣的话，
0: 是
1: 可以过来我们这边，就是这个 Franklin Center， 就是我们马沃斯图书馆下边，然后6点钟星期四。
0: 是，如果有任何政策上的疑问的话，特别是对移民啊相关的这种政策上疑问的话，也可以去现场，到时呢也可以与你们进行互动。
1: 对，
0: 是
1: 因为我们时常都说嘛，我们很多的政策要改变的话，其实都是依据你们的声音、你们的诉求。好像我们之前那个我们说家人团圆的那个场景的话，
0: 是父母团聚，
1: 父母团聚，就是因为我们听见你们的声音，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就做出一些改变。所以你们的声音是很重要的。
0: 是，那刚好呢，我们现在讲完了一些，比如说最近周末突发的一些事件，还有包括接下来的一些活动呢，就想跟您聊一聊关于政策方面的一些议题了。
1: 好的，
0: 首先呢，在经贸方面啊，在上周的时候我就看到，就是这个 当时甚至有一些媒体啊都用了这个欧盟要起诉新西兰这样的标题啊、嗯、那我看了一下，是荷兰的环保组织呢是依据这个新西兰和欧盟之间的自贸协定啊，是正式向欧盟提交了申诉，说这个指控啊，现在新西兰政府呢是下调了甲烷的这个减排目标，而且是暂缓农业的碳定价，包括恢复油气勘探等一些政策上的倒退，那是这是违反，就在他们的眼中是违反新西兰的这个巴黎协定的承诺的。如果这个裁定成立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对欧出口的关税优惠啊可能会面临暂停的问题，涉及到的就是新西兰的核心产品牛肉啊乳制品等等。那您如何看待这起就是欧洲这边的这个首宗的气候类投诉呢？
1: 首先我们看见我们最近三年我们一直在改变我们这个电力的问题，好像我们在再生能源里面我们也发了很多的投资，
0: 是
1: 我们其实很多太阳能啊、电能啊风能啊还是水能，我们在一直在进行很多，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减排的路线是我们在我们的正确的方向去进行，我们有信心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另外一个就是其实这些也是一些小的一个环保团体，就是他们是比较极端一点的，他们觉得什么都应该要环保为先吧，
0: 明白，
1: 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时候在这些我们就说嘛，之前可能前政府的签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想过我们新西兰的经济，他就把这些就是条款签下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我这样会影响我们国家的经济、我们新西兰最重要是什么，我们最重要是出口，我们的脱脂农业，
0: 对，
1: 我们的肉类的出口，
0: 是
1: 你这样跟他人家签的话，那是不是把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围掉，
0: 明白，
1: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环保跟经济上面我们要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点、我们不能够偏重说哎，我们种多一点树啊什么种出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环保的一个目标就做出来，那大家没有经济的话，大家没有收入的话，那生活怎么办，他们没有想过这些事情、所以其实我们要更正一下刚才你说哎，是荷兰，其实不是荷兰，是荷兰一个小小的一个极端的环保组织，
0: 是环保组织，是
1: 不是哪个国家去提出出来的，
0: 没错，但是呢当时大家的担忧就是说因为他申诉到了欧盟，然后欧盟也需要正式的进行审理，就是因此呢大家会担忧就是万一如果出现裁定成立的问题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个新西兰出口，
1: 所以要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这几年我们在国家的政策所以要再投资更多在这个再生能源里面，
0: 明白，
1: 我想我们为什么有这个 fast track legislation 就是加快这个审批，等我们以前我们就说嘛，建一个电能的一个基建、我们可能要用四年的时间，
0: 是
1: 但建出来就是两年，但是拿五年去拿这个批文、我们要这个 fast track legislation 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
0: 审批效率
1: 快很多，
0: 没错，
1: 两年之内把全都做好，那我们这些才能够真真正正改变我们现在的一个环境，
0: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1: 对，
0: 是没错。那但是呢，刚好我们提到了就是要加快效率，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也据新西兰自身的统计机构已经明确测算过，就是说目前如果真的按照当时新西兰的巴黎协定上的承诺上来说的话，我们是达不成当时这个碳排放的目标的。那国家如果继续执政的话，你认为他们会调整这个减排的路线来守住贸易利益吗？
1: 没有，应该我们新西兰说吧，我们其实环保组织可能说哎 Carlos 我们这个农业带来一个影响啊，
0: 是，
1: 但是我们也一直出来说你觉得这个减排的数字靠种树可以吗？我们种多少个树要不出来这个数字、我们已经这个我们这个Environmental Commissioner 环保那边已经说了出来、其实你种树对这个整体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0: 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1: 对，然后你把这个农业对的呀，可以之前的前政府这样子、把这些价损的费用加在这个农民的身上，拿出来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买的肉类的价钱大幅的提升，
0: 明白，
1: 你把这个成本放在了一个农夫里边、把这些羊的人的生活的成本里边，然后我们的生活成本就会大大的上升，
0: 因为会直接传导到我们自己的这种必需品的购买问题。
1: 对，所以就说很多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平衡，也是说嘛，我们你觉得真的可以减少几头羊啊几头牛、我们真的可以把这个目标达成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说前政府根本就没有真的好累，是一个很他们只是一个存在积极的妄想里边，觉得我们要环保，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
0: 是，
1: 但是他签这个东西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可不可行，所以这个要是我们一起说，我们国家的重视，我们是看实际的，是不是可行，也不是存在一个妄想里边，他们是想觉得哦，我们生活在一个妄想，我们能够做这个事情对吧，多好，但是实际上我们新西兰就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国家，我们在出口啊、进口啊，还是我们交通那边，我们给人家的碳排放量要是比人家多的，这个是没法可以避免的事情。
0: 明白您的观点。那但是总理也是表示啊，他说我们是不会把数十亿纽币去直接送往海外的嘛，就是讲这个巴黎协定的问题。但是呢，就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去购买碳信用，但是官方的测算呢，我们的缺口呢又是达到了8400万吨，也是需要44到50亿纽币来进行弥补的。那您认为总理说的这个不买海外配额，但是同时呢继续保持在巴黎协定中的这个表态是现实的吗？
1: 对，所以就是好像我们说，我们把钱用在投放在再生能源里边，我们这次好像我们其实之前我们国家已经大概85%的能源是用靠这个再生能源，
0: 是，
1: 然后但是最近三个月在我们努力之下，最近其实已经达到差不多92%-93%的再生能源，看出来这个大幅的改变，我们就已经可以，我们有信心在进口的风向上面，我们可以符合这个达到这个标准吧？
0: 明白。那刚好呢，我们聊完这个经贸问题啊，其实我比较想聊聊大选的问题。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大选嘛，那大选方面呢，其实像上周的时候啊，优先党这个党魁温森皮特斯啊，他是公开驳斥了我认为国家党提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关于这个跨党派的养老金方面的讨论。那温森皮特的指责呢，说你们现在谈这个养老金的问题啊，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空话，而且他还强调啊，养老基金呢已经超过了900亿纽币，支出呢仅占 GDP 的5.2%，是不需要去上调任何申领年龄的。而国家党呢，则是预计2031年的年度的支出呢就会达到330亿纽币，所以选前呢就是出现国家党跟优先党在养老金，特别是上调申领年龄的问题上有非常明确的公开的对立。那您认为养老金的改革该如何去理性的推进呢？
1: 我们其实要理性的跟大家去讨论一下，要把你们的每一个人的意见可以反映给我们听。因为其实我在之前也说过了，这个年龄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一直有在讨论。
0: 是，
1: 我们新西兰其实过去差不多20年没过几年的话，大家要把这个话题说出来。因为我们其实看见最重要是现在我们人的寿命越来越长的话，我们是不是考虑一下，哎，我们有些工种的人他真的可以在这边做事，可以做久一点。但是其实另外一个我们要看看我们这个养老的成本在哪里。
0: 是，
1: 好像我们现在其实最近10年我们差不多大幅调升了我们养老的成本，已经大幅的提升。
0: 的确，
1: 我们一之后我们看见是现在是4个年轻人去养一个老人吧，
0: 对，
1: 但是我们到10年之后
0: 以后会更
1: 两个年轻人就
0: 是的，
1: 两个年轻人就要供养一个老人的话，
0: 负担会更大，
1: 负担很大。我们说对，你们可能说，哎，我们把这个年龄调了，对老人来说可能会增加老人的一个成本吧，可能工作的成本，但是你看出来钱这个东西在世界上没有免费的东西的。我们现在我们只是把这个成本转嫁给这些年轻人，
0: 是，
1: 我们有可能把这个沉重的压力全带给这个年轻人吧。我们这个年轻人他有这个能力去，他们已经有很多家庭的负担，然后他还有自己家人的养老的一个负担，
0: 是，更不用说接下来要变成更广泛的一个养老负担
1: 的话，对他们来说压力是很重的。所以我们要权衡一个平衡点，我们就希望就是，哎，就是我们的年轻人都过渡不了这个，应付不了他们现在的生活的话，怎么谈养老的问题？所以这个就要做出一个平衡。一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改革我们这个 QB Saver，我们希望每一个年轻人都要强行去供奉这个退休计划。所以他们退下来的时候，他们可能都65啊、67啊，还是都以后我以后真的不知道多少岁数的时候，他们退下来，他们有一定的储蓄去过他们稳定的生活，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明智一点的一个做法。你不是说，哎，我们就一直都这样子，我们一直复利就一直给下去。因为我们也知道优先党就是时常就是去老人家那边去拿票嘛。
0: 是，
1: 那么我觉得，哎，很多很多政策又喂给他们，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看看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运行的成本。因为其实不是在新西兰在一直谈这个事情吧，其实有很多的国家
0: 都在谈，
1: 大家都去64岁了已经。
0: 是，
1: 但是我们还是要我跟我总想说一下，我们要取得一个平衡。我们希望就是对现在的老人家来说没有什么更改，对年轻人 们来说，也不要增加他们的负担，这个才是我们最明智的一个选定。
0: 是，我明白您的观点，不过呢，就是，但我觉得有个疑问的就在于，您这边的说，就是说，其实养老，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未来的年轻人的负担会越来越重。但是呢，Winston Peters 他这个观点就很有意思，他说，他认为现在养老基金呢是有足够多的这个储备量的，而且呢，支出占这个 GDP 的比例又很小，所以呢，您怎么看待他的这种反驳观点呢？就他的认为，就是完全充足的，没有任何问题。
1: 但是其实我们看数字，我们知道这个增长是大幅的去增长，
0: 是
1: 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他可能说，今年的来说，可能可以负担得起。我们要看长远一点，我们要看五年、十年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这个人口的比例是怎么样？
0: 明白，
1: 我们全都要去探讨这个事情。
0: 对，也要看人口结构啊，什么？
1: 对，因为其实这养老的东西不只是养老金的问题，我们还有什么养老的住宿啊，
0: 体系，
1: 还有很多不同的关怀，我们要去发更多的资源那边。所以不是单单说，我们这个养老金的问题，还有一篮子的东西要去考虑。
0: 明白了，那刚好在说完了这个优先党这边的一个观点之外呢，其实大家也看到上周最近特别。应该说最近吧，有很多的民调都涌现出来了嘛。那其实上周呢也出现有一个民调呢，是关于这个基于党的支持率的问题的。当然基于党呢是支持率过了6%啊，那他也是跨过了门槛，手握7席啊，成为一个左右组阁的关键力量。那他当时呢也在上周公布了自己的5大施政底线，主要就是比如强化反垄断啊，什么规范政治现金等等啊，此前也跟大家讲过。但是呢国民党呢又明确排除了与基于党之间的合作。您如何看待目前的大选相关的民调格局？如果大选之后焦灼的话，有没有可能国家党会重新考虑，比如说评估跟基于党合作的立场呢？
1: 我们现在是不可能跟他们合作的。大家有问了，看老师为什么？其实他们，国家最近要录个8%呢，
0: 是，
1: 但是重点是他们的意念跟我们完全不同。
0: 明白？
1: 他们一直说他们是中间党，其实不是的。就是得看他们的政见的话，他们全都是偏左的，就是一直要给福利啊，一直收多一点税哈，来看见他就已经在那个什么 land tax 土地税
0: 是
1: 在我们不同的那边要收取出来，可能他们说有个什么universal income 的给
0: 啊，是的，
1: 所以你看出来，其实根本就是不是鼓励人家去工作的一个方向，就是他是要不要左倾比较福利懂的一个政党
0: 一个风格啊，
1: 对，所以完全就是跟我们的政策是完全是背道而驰，所以我们完全没有东西是相同的。然后你要看见他们说有5个底线嘛，
0: 对，5个施政的这个底线，什么强化反垄断、规范政治现金等等，
1: 但是你看见这5个底线，完全对政府对国家没有完全带来任何的好处，他完全是没有令到我们国家的方向变得更好，他这五个政策有跟没有其实都没有什么分别的话，
0: 的确有这样的批评，
1: 所以你还说什么底线，你的底线是你应该有什么政策对国家好，你才要把它作为你的底线。
0: 明白，
1: 不是做一些模棱两可的事情，
0: 不是一个概念。
1: 对，
0: 您的意思是，
1: 因为他五个底线就是有跟没有，对国家其实没什么分别了，没什么改变了，
0: 是
1: 那底线没用了，就是。
0: 是，当时也有一些批评嘛，就说他们的这个底线5个底线里面最感觉最能够贴合到民生的一个是强化反垄断，还有就是那个10年的医疗振兴。而有一些当时的一些民众的批评呢，我发现比如说关于这个什么禁用海底拖网啊，包括坚守巴黎协定这个问题，大家就不是特别买账。
1: 所以最近其实有很多报纸就说现在开始那个讨论的时候，政治讨论的时候，他们发现其实这个基于党的其实政策没有什么滥用，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怎么讲每一个东西都说得很漂亮，这些话我也懂说啊，我们都要我，但是真正做出来的话，他的事情在哪里他们也说不出来。
0: 理解。那刚好呢，我们讲完了这个大选方向的一些这种动向吧，然后呢我们就说一个这种实地的一个政策的问题。其实呢就是也算是我觉得是个很好的消息啊，因为CRL 不是刚开通了多久嘛，毕竟花了很多钱嘛也。然后那这个奥克兰的这个城铁线啊，开通2周之后啊，有一个最新的统计，说客流啊直接破了100万。
1: 对，
0: 然后呢，特别是奥克兰西区啊，出行暴涨了173%，特别是东西走廊这种铁路出行啊，都增加了3倍。部分的巴士客流呢，甚至都出现了一些下降。 大家就会说，哎，这是一个对出行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利好。嗯、但是呢，同时呢，在上周的时候啊 ，KV Rail 就是这个铁路公司呢，又显示他们的财报的账面啊是亏了14亿纽币的，其中很大一部分11.9亿啊，都是跟这个 CRL 的资产减值有关系。嗯、那您如何看待这个短期客流很火爆，但是呢，这个实际的这个铁路公司呢，它的账面大额减值这种反差问题呢？
1: 对，首先先跟大家说说嘛，这个我们 CRL 其实在我们前国家党的指示之下去引领这个项目，所以我们也很没上，我们开始了这个项目，现在圆了，所以我们要把它圆形出来给大家，然后要看出来，哎，真的很多人去使用这个事情，所以也是看见我们国家党其实我们的政策是挺有远见的，但是对应在这个方面，我们要看看我们这个成本方面，其实在我们在我们国务去讨论的时候，因为我讲那个基建委员会里边，其实我们也说过，我们知道前期是有一笔开支要放在那边，这个营运的成本，之后其实他们这个营运成本会稍微调整下来，因为到他们就是一直在运作正常的时候，那有很多开支是可以省下来的。
0: 明白。
1: 现在有很多开支是一笔性的开支，就是怎么
0: 就是一次性的开支
1: 。
0: 明白。
1: 所以你看出来开支是挺多的。以我们现在我们之前的很多我们这个预算里边其实看见，就是有现在的流量的话，是应该可以做到这个成本跟这个收益可以达到平衡、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很多时候在那边说，哎，我们要建这个另外的基建吧。我在我马莫斯克选区，我一直跟他们说，哎，我想争取建一个铁路，就是在那个叫 Everdale South 港那边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都会看一个东西是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成本跟收益去做出一个平衡。
0: 没错，
1: 因为我们知道，对很多铁路啊，很多基建，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个很好很棒，
0: 对，但是很花钱，
1: 对对的，很花钱，但是最重要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建了出来之后是真的有人去用
0: 有没有效果，
1: 没有，这叫效果，也不能够亏钱，
0: 是
1: 我们不能够要纳税人一直去补贴这些基建的，
0: 所以它要产生收益，你的观点是
1: 这要平衡，我们不要在我们最底线是我们不用它亏钱，我们不希望我们这些我们这些
0: 基建
1: 要去一直可以给钱这些事情，
0: 是的，
1: 所以有时候，哎，我们可能看见什么路董跟你说，哎，最近我们要这个火车去 Wellington，
0: 哎，确实，周末的时候，
1: 对，为什么之前我取消吗？
0: 啊，
1: 不是铁路没有啊，是成本就亏钱的话，为什么纳税人一直要去给钱给一些亏钱没人用的一个钱？
0: 所以他就是还是刚才您的观点，就是他可以用，但是呢，他没有足够的收益，就达不到平衡，
1: 对，所以就说嘛，我们很多时候这个基建是。就是没人用，就是跟你说，这个项目没有必要性就去那边。
0: 明白。
1: 我们在新西兰有很多基建，我们需要建出来的。我们要看哪一个真的是有用。即使我们建了，我们可以到处建了很多铁路，但是没人用的话，那怎么办？那就是那个项目就没有用了，
0: 那就是浪费了，
1: 就浪费我们的公帑了，
0: 没错。那刚好呢，就是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基建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也看到了上周关于教育问题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就是想最后快速说一下这个教育的话题啊。那其实上周呢，这个泰晤士啊有一个高等的教育排名，它是非常著名的国际排名嘛，就是有两个，一个就 QS， 一个泰晤士。那当时就显示啊，新西兰处于一个整体下滑的状态，特别是奥克兰大学呢，更是在这个排名里面跌到了从165跌到168，而且是连续三年啊退出了前150。那主要的症结呢，大家也会说，就说什么问题呢？现在呢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说，这种竞争性的科研资金啊，在2018年以来呢是停滞在3.15亿纽币，那更多的其实是政府给的支持不够。那您认为这种高等教育的问题是长期政府的投入不足呢，还是说评估体系的变化才导致的排名下滑？如何在这种政府现在收缩预算的情况下能够稳住新西兰的教育的竞争力呢？
1: 正义作为一个科学家嘛，也在大学做了一定的研究，
0: 是
1: 我对这个大学的排名还是以前也是有一些贡献的
0: 啊，没错。
1: 我们只是看见出来吧，其实不是整体来说，我们这个我们要是说我们教育为什么要改革的话，就是我们也看得出来，我们教育的排名越来越下调，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出一个整体上面的改变。另外一个，他们会说，哎，是政府给钱吗？不给嘛。我们看见出来，哎，我们现在85%的学费。都是我们去政府给的，然后我们很多的研究基金基本上都是靠政府的， 但是同时间我们也看见大学不同的买很多不同的一个建筑物，我们也看见它有新的这个健身室
0: 啊健身房
1: 健身房啊，
0: 对，
1: 然后他们也一直买不同的建筑物。那是不是他真的没钱，还是他只是把钱用在他们不应该用的东西？
0: 所以你认为可能他们开支会更大一些？
1: 有很多人有很多人跟我反映说，现在大学的话，有感觉他们在一个大地主，多过做一个教育的机构，他们就一直在增加他们的土地啊，增加他们的这卖地的东西
0: 或者相关的投入。
1: 但是在敷衍那边，是不是他们自己？另外一个要是说吧，要是之前我们要根据上，我们研究的方向是对嘛？有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改变？就说，我们总理一直都说了，我们要改变我们研究的方向，我们要这些方向的后目都要带来一些收益，带来一些回报。我们不能够每一次都只能靠政府的基金去做这个投资。
0: 明白。
1: 就是你看这些海外的投资为什么这些研究为什么这么好？是因为他们的能力把这些私人的基金带进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共享这个研究的成果。但是你看见新西兰为什么他们就一直跟我说政府不给钱？那个问题就是说了，为什么你们的研究全都需要靠政府去给钱，但是没有可以去引领一些私人的基金进来，
0: 或者是自己产业啊企业？
1: 那是不是你们他们研究的后果比较有就是回报比较差？
0: 明白。
1: 之前我们要说，为什么我们要减少一些很多我们没有必要的或者
0: 一些项目是吧？
1: 项目或者什么在努力啊那些东西，你花很多钱去做这些研究，但是出来完全是没有什么经济效果的。
0: 其实就是收益这一笔账，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呀，要是说你的后母又比较有创新，有价值，你都出来的话，人家就愿意去投资给你。你不能够只靠政府去拿钱，这样子是我不觉得这个是我们未来的方向。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我投身这个政治的一个目的。我觉得研究方面的话是不能够只是靠政府去给那个经费，
0: 是
1: 我们是需要把我们一些研究的项目去转化一些私人的项目，我们才可以把这些收益拿回来，把其实更多钱投资在其他不同的项目里边，
0: 所以还是那种转化率的问题，是吗？
1: 也可以这样说。
0: 是，那其实刚好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方向，比如说经贸呀、大选，包括基建、交通、教育、产业。其实我还有一些问题想问，包括这个周末期间各大党所提出的各种政策。时间的关系呢，我就请 Carlos 用一分钟的时间快速的点评一下周末的时候国家党提出的关于电力企业这个政策的问题吧。
1: 对，我们觉得电力方面，我们可能很多很多政党会跟你说一起把价钱打压下来，但是其实不值得。对我们国家党方面，好像我们刚才说了，是多方面去处理这个事情。从这个供求的问题，从这个价钱的问题，
0: 是
1: 从这个稳定性的问题，我们基建的问题，这四方面我们都一直这还有个审批的一个问题，我们从多方面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一直可能好像其他政党说，我价钱就把它控制下来，但是要是你把成本没有控制的话，没有把这个建设建出来的话，还是这个审批的流程加快的话，其实你是没可能单单说用能力把这个价钱控制下来，
0: 所以电价还是打不下来。
1: 不是打不下来，是要多方面去处理。我们要知道，好像我刚才说的，要把这个稳定性、价钱、基建这个还是审批要加快，
0: 要多面出击才可以。
1: 要把这个整体来说，把这个成本供下来，然后大家的电费才可以省下来。不然的话，你不能够只单方面把最后这个零售的价钱针对它的话，那其实可能说我们说是治标不治本吧。
0: 明白。
1: 但是可能是我们那些叫被内贴的一个政策吧。
0: 明白。
1: 感觉大家好像有些改善，但是在背后其实很多东西是一难值的事情，你不能够针对一个方面。虽然是我们这个国家党的政策跟他们不一样，是但看出我们有走后不同的一个政策，是从多方面去针对这个行业，去把它整体的环境去改变。
0: 明白。谢谢 Carlos 对于这个一些新的政策的点评，特别是刚才我们对于一些此前陆续发生的各种领域里面的一些疑问的一些解答。再次感谢 Carlos 来到这个直播间，其实也是还有很多想继续跟您再聊的，不过呢时间关系呢，我们就留到下周一能够再跟您聊。
1: 好的，谢谢大家。
0: 谢谢。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1-800-225-8085。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7: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8: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7: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价比比更安心。
5: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10: 好的，咱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那么说两条我觉得比较实用的，在生活之中能够给大家一些提醒的事情哈。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冰淇淋。这款冰淇淋其实尤其是天越来越热了，我是觉得是在家里边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口味。
11: 是的，
10: 你看 Tip Top 其实它有很多不同款，这一款绝对是畅销款。
11: 这款挺好吃的，它就是外面包这种巧克力壳，然后里面有那种果味，
10: 因为它有不同的口味嘛，对不对啊？就有不同的口感嘛，它叫做 Jelly Tip，就是里边是一个红红的头，然后下面是奶油的，外面包着巧克力壳，你一看就知道是这个冰淇淋了啊。那么现在呢 TikTok 是宣布召回这一批冰淇淋啊，
11: 是
10: 因为呢这个会引发严重的肠胃的疾病的一个细菌在里面被发现，
11: 在一个批次的产品里啊。那本次召回的产品呢，就是纸盒的6支装，我再把图片给大家放一下看一眼啊。那么最佳使用期限呢是2028年的9月30号的这个批次，仅在北岛的 Woolworths 旗下的超市呢有过售卖，目前呢已经全部进行下架了。那对此啊，新西兰食品安全局的副局长呢，他表示啊，说这批产品呢是抽样调查之后发现存在着叫做蜡样牙孢杆菌的一种污染风险的。他表示啊，消费者切勿去食用这个涉事的冰淇淋，可以将产品啊直接退回购买的门店进行退款。那无法退换的情况下，请直接进行丢弃。
10: 好，我再来说一下，最佳的使用期是到2028年的9月30号，就在北岛。 好吧，如果您回去去看一下六支装的这个超会装家庭特惠装，如果它的生产的使用有效期是2028年的9月30号的话啊，
11: 是，
10: 那一定要把它先送回去啊，这个不能吃，不然拉肚子，您分不清是吃的肠胃应激了还是，
11: 究竟是肠胃炎还是这个细菌，
10: 对，尤其特别是很多的小朋友，好不好啊？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想说到的是一个我自己都从来没听过的概念，叫做口含烟，还特别的给大家去查了一些图片，方便大家去辨认，因为现在都是在青少年之中，那如果您是家长，您就要特别留意，以为孩子口袋里揣的是小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健康的东西，
11: 而且这个烟它的、哦、我们去看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它的伤害性隐蔽性会更强。
10: 我先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好了，我这只是找其中的一个牌子，
11: 这是一个比较有名的牌子，来自瑞典的、
10: 是，大家会看到它的这个盒像什么，就像一个薄荷糖的
11: 糖
10: 盒，
11: 糖果盒
10: 啊，很多糖果盒都是这样，你看可以随便的放到口袋里面，你看到了吗？
11: 没错、
10: 就是像我们平时的一个糖盒，而且上面写的也都是 mint， 就是double mint， 就是你一听看以为就是薄荷糖，
11: 对，但实际上是盐，
10: 好吧、然后打开了以后你会发现啊，里面是这样一小包一小包的，这个白的，
11: 是的，也很像
10: 白的，里边是粉粉，就特别像咱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叫什么酸梅粉儿啊，弄成一小包装一小包装的，就这个玩意儿。我看这个东西，我都要你要问我，我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11: 我乍一看，我也会觉得这像个糖果盒。
10: 首先，它就是一个糖果盒，就是平时的那种糖盒的大小。打开以后是一小包一小包的，上面也没有显示什么其他东西。如果您不知道，您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果味的糖果。

0: 一天平均使用电子烟的人数在 13.8 万人。那么口含的这种烟啊，现在越来越多的在社区之中出现了。
1: 它是属于境内禁售，但是呢可以个人进口，营销与扩散的路径呢其实现在非常与这个电子烟早期的这个轨迹非常相似。
0: 因为我记得当时电子烟出了一个很大的折腾的事情，然后当时工党就是说电你不当时是给那个香烟的烟盒都变成很耸动的图片，
1: 啊，很难看嘛，
0: 然后很难看的包装，不允许你花花绿绿的嘛，嗯，当时就说了电子烟也应该让它不要那么花花绿绿的，嗯，不然你就会很吸引人跃跃欲试，甚至把它拿在手上觉得是一种时尚的感觉哈。当时行动党我记得非常清楚，是认为电子烟就是比香烟更加健康的一种，嗯，产品，包括现在的这种口含烟也被宣传为是比香烟要更安全。
1: 是，
0: 那么被部分的青少年简化为根本就是无毒无害的，安全无害的，试试看。那么现在呢，其实这个就当电子烟现在越来越多的也落伍了，就人觉得你现在吸电子烟也已经都是土老帽了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开始变成了抽真正的香烟，或者这一种口含烟，
1: 所以现在有相关的节目调查就发现啊，现在回到了一种电子烟再转回传统香烟，然后传统香烟感觉不够劲不够潮，然后又开始回到口含烟的一种状态了。
0: 是，那这一种烟呢其实在新西兰还是禁止销售的，可是它能够允许个
1: 人
0: 自用进口。
1: 是的，
0: 那你自然就会有市场了，
1: 而且海外营销呢现在也已经瞄准了新西兰的年轻群体，这也是为什么专家就警惕觉得跟这个当年电子烟的这个营销轨迹非常相似的原因。
0: 是，
1: 那当时的海外这些营销的这些宣传啊，都认为说这种口含烟呢是强调没有烟灰没有气味不会影响他人，适配校园办公等场景，本质上呢其实还是在复刻着电子烟初期的低门槛低阻力的策略。那相关的专家又提醒啊，即便是不涉及到吸入这种烟，那高成瘾性啊仍然会继续维持着对这种产品的依赖状态，长期使用啊依然会对心血管口腔黏膜的影响呢会产生这种问题，且会与电子烟传统烟啊形成一种相互替代来回循环的状态，巩固整体的尼古丁消费习惯。
0: 它这种小盒子里面不是好多小包装吗，拿出一个小包装，我看了一下网上的使用说明哈，说是放在上嘴唇上唇和你的牙齿牙龈中间包裹的一个地方，然后含着它慢慢可能会化，我理解是如此的。
1: 是，
0: 它呢是半个小时之内把它就丢掉就行，有点像我们吃口香糖哈，那这个小盒子里边其实是有水果口味的，然后好像这个
1: 也是有很多口味，
0: 用钓鱼的来说叫做适口性很强啊，是，所以到现在为止成为了大家最大的担心的一个来源了，因为大量的尼古丁它会直接的接触你的口腔，
1: 是的，
0: 然后同时会导致你的口腔溃烂、牙龈的萎缩、牙齿的发黑，
1: 是，
0: 同时大大的提升了口腔癌的风险，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或者家里面有青少年的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1: 看
0: 这个问题哈，咱们这个无烟世代无烟这个奥克兰简直是我觉得已经是完全的不可救了。
1: 那现在政府立场是什么呢，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个副卫生部长就是 KC 卡斯罗，那他之前也是这个号称是什么禁烟不禁尼古丁，然后同时呢要给这个热烟草进行减税的这个人，
0: 给大烟草公司减税的人，
1: 没错，那他也是表示啊不会采取任何禁令式的路径，他认为要聚焦合规的执行和非法产品的打击，而且呢加上现在政府呢又再不考虑开征糖税啊，包括提高购酒年龄至20岁这种问题，所以呢他认为主张依托一个现有的减害的框架推进就好了。
0: 那政策咱们指不上，咱们就从普及度开始，起码当您如果发现了类似的东西的时候，您能够先分辨这是什么。因为我自己看到这新闻第一个就设想，如果我在我家里面看到这东西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如果我说这是酸梅粉儿，你不行妈妈你尝一口，我一尝是这个就是苹果味儿的是吧，比方说我可能我就真的会觉得哦，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理解我认知以外的东西嘛，一定要提起注意好不好，OK， 这是两条特别实用的信息让大家广而告之，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了，随后呢还有时尚男士给
1: 大家
0: 分享。
1: 是的
0: 啊，那我们守候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见。
0: 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达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

0: 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3: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3: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价比比更安心。
2: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0: 籍学博士，他是绿党历史上首位华人国会议员，他是党政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际变化的观察家。两个时政观察者的对谈碰撞，谈古论今，国际内外，你我身边，世上无难事。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呢是世上无难事，又一次的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 Lawrence， 欢迎。
1: 大家好、
0: 大雪如火如荼是吧，进入到了很多的冲刺，我看到你有很多不同的活动的出席，
1: 好像每一个人在这段时间都会比较忙一些，
0: 是，而且我看到其实各个政党也是火力全开，然后不断的给出新的政策、
1: 新的政策。那我们可能是从绿党的角度来说是比较早的、因为从一刚开始，从我们的税收的政策，不管是你同意不同意，但是我们的税收政策第一个出来，然后我们的 manifesto 就是整个这一个不同的政治范围，到现在可能有一些党派才陆陆续续在离投票已经差不多一个月的情况下，在陆陆续续才出现一些比较硬核的一些政策。
0: 我看到一些政策，现在大家还在争，比方说国家党提出了一些政策，有些党说这不是我之前提出来的吗？我四月份提出来了，我七月份提出来了，互掐的形势很严重。其实虽然你这是第一个三年在国会之中，但是之前其实你已经是绿党的党员了。
1: 对，
0: 你会觉得今年的大选格外激烈吗？
1: 今年的大选格外激烈，而且我觉得很多的地方，你不管是说从一个辩论的一个角度，可能辩论的数量会比较多一些。从可能你不管是哪个党派，你比如说大家贴在外面，搭的那一个牌子啊之类的，被毁坏的，好像每一个党派都爆出来了，
0: 包括卡洛斯
1: 都说对这一次
0: 是
1: 所以也是说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这样的话，其实毁坏这个牌子的话，因为就是不管你是牌子的话，是一个民主政治的一个体现，
0: 破坏行，
1: 所以。如果你破坏牌子的话，这个也是一个违法。如果你看见别人破坏牌子的话，麻烦如果在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拍一下照，然后给或者警察或者是不同的机构报一下。
0: 是，
1: 对，
0: 是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也跟大家来呼吁到的。
1: 对，
0: 因为他总是要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的哈。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知道，就是说 Lawrence 其实自己也是有选区，但是他的选区竞逐非常的激烈。David Seymour 在加上 Paul Goldsmith，
1: 这一次 Paul Goldsmith 宣布说我要投两票了，我非常迫不可待的想听你的心愿，说对，你这一句话说的对，迫不可待是真实的。
0: 是因为如果他不能赢得选区，以他现在的排名，他甚至很有可能会不能回到国会。
1: 对 对，
0: 这是国家党现在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议论包括着Nicholas Willis， 对不
1: 对
0: 啊？还有现在的议长 Jerry Conley， 全部都是
1: 对
0: 啊。然后还有 Bishop，
1: 对，
0: 基本上都是这个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的。
1: 对，但就像吴姐所说的，其实从很多的地方可能会觉得这一次更忙一些。但当然，从绿党的一个角度，这一次我们推出的一些政策也是说更多一些，然后更整齐一些。那意思就是说，把整个这个包括在一块的话，主题还是说绿党咱们原来说的那些主题，就是关于。可大家可以负担得了的一个生活基本，然后健康的大自然，然后跟一个比较透视的，然后一个更民主的一个政治环境。
0: 明白。
1: 所以在这一三年的话，我们所推出的不管是我们的能源方面，或者是超市方面，或者这周我们最新推出的关于交通方面的，也都是以这些为主题。
0: 今天早上我们也介绍了这些政策，有收到留言是这样说的，说看了这些党的政策，目前就绿党着眼于基建的政策，同时也说了奥克兰到惠灵顿的卧铺列车是不错的启动项目。
1: 真的是对于奥克兰对惠灵顿，尤其是过夜的卧车的话，这一个现在是挺让人感觉挺
0: 我觉得议员咱们应该先投这一张票，对不
1: 对？绝
0: 对
1: 是，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从一个首先，我觉得如果议员这样的话，从一个纳税者的一个角度来说，肯定会更开心一些啊，更高兴一些，因为这样的话会减轻我们需要用航班的一个限制。
0: 因为我们会说，
2: 要想富先修路，对不对？只有路通了，只有我们的物流能够打开了，我们的经济才有一个流动性哈。也有朋友说说或许可以同时去带动着整体的物流，对啊，也有人把你们称之为叫做要做基建狂人了。
1: 但是是确实是很多的地方因为新鲜的一些基本设施已经是几十年没有说真正的去提高，真正的去改造，去先进的话吧。
2: 明白。
1: 这一次其实从 CRO 打开了以后 ,AT, Auckland Transport, 奥克兰交通也发现了坐火车的人数已经打破了他们的预算。
2: 嗯哼。
1: 而且 CRO 其实那个时候绿党从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倡应该有 CRO 这一个了。当时我们还有一个这一方面的 petition, 被我们给发现了啊，给找出来了。所以绿党很多的地方对于交通的话背不住，可能对于很多人一时背不住接受不了，但是从一个长远的一个角度来说会发现可能以后真的会实行，就像 CRL 的那一个概念似的。所以我觉得与其不如等到5年以后，等到10年以后，咱们要花更多的钱去建一个新的这一个 surface light rail, 就是说这一个面上轻轨，还不如现在就去发展。因为确实是如果咱们从任何的一个别的大的城市别的国家，你不管是说欧洲澳洲中国，公共交通都要比奥克兰要更好一些。
2: 确实如此。我觉得在新西兰特别是奥克兰作为一个最大的城市，整体自己城内的流通和对外的发散其实都是会弱一些。甚至包括我们常常会看到你说很多基建要改，包括我们的机场也是如此。我今天跟了一个做就是旅行行业就是的前辈在沟通，我说那为什么我们能停大飞机的机场这么点少呢？对不对？我们怎么就不能承载力更多呢？哎，这一位前辈给了我一个启示，他说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要让你的飞机只能降落在一个地方，然后通过开车把整个南岛和北岛的路线再去串联起来。
1: 而且很多的这一方面跟每一个其实要说跟每一个政府跟议员也有关系。如果我觉得很多的地方如果你说议员你只能坐火车去惠灵顿，这样的话咱们会看见火车线会发展的非常非常快。但相比下来如果是说你是作为一个部长来说，你去哪你都有车载，你去哪的话你都是有航班，因为你可以说从国际的国有的这个航班，你像 Air New Zealand 之类的，你可以随便这么飞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感觉到说，哦，为什么咱们会需要修铁路呢？为什么会需要这个？但其实新西兰有史的时候有铁路的，19世纪的时候，铁路在新西兰全国都非常非常发达。
2: 就是新西兰的起点并不低，
1: 对，
2: 只是在后面慢慢的。
1: 而且铁道已经有了，
2: 你不愿意花钱，
1: 对，
2: 我也不愿意花钱，是不是？没有那么繁忙的跑起来。
1: 而且很多的这一个关于铁路的方面，是因为跟从 TV Rail之类的，从一个公有变成私有，然后私有不在这一方面更投资，这样的话也会发现新西兰的现在铁路没有像以前19世纪的时候那么发达。
2: 是
1: 所以这一次不光是我们的这一个交通要建更多的一些公共的一些交通吧，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然后不同的区域，奥克兰到塔朗加，奥克兰到惠灵顿和基督城到丹尼丁也都有一些更直接的一些铁路的一些道路。
2: 明白。
1: 但而且不光是这一个，我们还推荐的就是25岁以下或者是拿这个社会卡的老年证啊，当然
2: 疫情
1: 包括的包括在内的，但是我觉得学生带有是如果是学生的话做公共交通，
2: 学徒我看也是包含其中，
1: 学徒也包括在里面，所以公共免费。然后生子的话在室内的话有一个2块钱的底下
2: 是2块钱的票价
1: 对的高限吧。
2: 对对对，就最高就不能超过2块钱。
1: 对，
2: 我们刚才算了一下，其实跟工党的主张20块钱封顶的差不多，是不是？
1: 如果是说整体的，
2: 一去一回，我们说的就是普通人我们不是学生，不是学徒，不是拿着老年卡，不是拿着社区这个叫做什么服务卡的人。好，刚刚其实顺着你说，如果这是议员自己有需求的，可能他早就推动了的话题。我想问你一个我从来没问 但是我很好奇的问题、啊、你在国会里面三年，我不针对任何的党派、啊、你觉得有没有很多滥竽充数的议员，就是他完全脑子里面都不知道政策，不知道新政，打卡上班。
1: 每一个，其实每一个议员他都有自己的一个责任、嗯、可能很多的从一个可能从一个民众的一个角度说、嗯、去那你就去那儿滥竽充数，你也在国会也不去演讲，你也不那个什么的话，但是你比如说很多的区议员有自己的区、嗯、你不管是哪个党派、嗯、他会为自己的区非常努力的
2: 去做一些事情，
1: 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是不可能否认的。
2: 嗯、
1: 即使说你说 list MP 的话，每一个人你如果反对党派的话，反对党派他们有自己的政治范围、
2: 嗯、
1: 如果是执政党派的话，执政党派他也会为了自己的党啊或者一些政策会推动，你不管是说专门委员会或者什么，所以我说可能从一个民众的一个角度，我觉得非常需要关注的是、嗯、议员每一周每一天的一些他们去哪儿应该干什么工作啊之类的，但是可能很多的地方是因为作为一个议员来说，议员他没有一些他不需要一些简历，你是被选进去的，
2: 明白，
1: 所以你不需要有什么一个教务的一个背景啊之类的，嗯。所以可能在这一点的话，作为民众来说，可能会看到说，如果我们
2: 水平的层次，
1: 对，
2: 是不是，
1: 如果我们付你那么多钱给你这些公司的话，你真的有什么能力去做这一方面的工作？这个可以理解，
2: 嗯，
1: 但是每一个议员可以说其实都非常努力，
2: 有自己的工作
1: 能
2: 力。
1: 可能每一个议员在如果你在国会里面的时候，嗯、可能说哦，我在社区里面怎么看不见你呢？因为我们在国会里面。如果在社区里面说为什么我们去看那个国会的电视的时候，都那么空空的，
2: 看不到你，
1: 都那么空空的呢？所以其实如果真的看的话，大部分的所有的议员可能每一天都比较充实，
2: 是用自己的一些安排哈。好，我们继续回来，我看到这一次你们其实是非常完整的一系列的思路，包括这一次提出的铁路、通行、交通，然后之前你们提出的是 TV Mart， 再到之前其实你们还提出了一个 TV Power。 那我看到在周末的时候，国家党又发布了9点能源方案啊，包括什么低息的贷款，开放书店的一些自建，巴拉巴拉，大家的目标都是一个可负担的电价，也就是说都是为了把现在让大家痛苦的电价降下来。那么我们如果对比一下和细读之后，你觉得国家党的这9点对阵你们的 TV Power， 其实它是概念上完全的不同。为什么你觉得 TV Power 是可行的？你又如何评价国家党的9点新的政策呢？
1: TV Power 可行是因为现在的一些关于能源的问题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要提高我们的可持续能源的容量，第二点就是因为现在四个大的这一个最大的一些能力公司并没有说太过于重视我们管它叫 dry year， 就是说电力发足不够的这个时间段，每一年像冬天啊之类的，因为在这一段时间段的话，第一可能需求会更高一些，但是如果是说他们的生产比较少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一个电费跟这一个价位提高的话。
2: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进入到了夏天，我们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少雨的干旱的时候，那我们的水库里面的储水就会少，我们的电力发电其实就放在一年之中，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直在运作，但是它也有它的高峰期，产电的高峰期和低峰期。
1: 对，
2: 你知道在非洲的很多国家，越是到了雨季接连3个月越是停电的时候。
1: 对，
2: 为什么？因为前面一年的储备都已经用光了，撑不到这3个月了。
1: 对，所以很多的地方 TV Power 主要是说想要去打破这一个电力供应跟储存的这一个幅度，因为每一年跟每一个月的幅度都不一样，而且也可以说从一个要提高太阳能量，而且给有像咱们也有很多反正太阳能厂之类的，给太阳能厂更多的这个机会能去进入这一个市场里面，因为现在因为被大的四个公司垄断了，垄断了以后就证明就代表很多的即使华人经营的一些太阳能厂的话，没有这个能力说用做这个 to C，
2: B to C，
1: 只能是说有 B to B， 像啊、像啊、企业跟企业之间，不是跟企业跟客户之间这样，因为啊、这个四的大的电力公司说你们不可以这样，
2: 明白？
1: 或者没有给你这个能力这样。我觉得很多的地方，咱们当时我可能咱们原来也说过啊、就是其实对于新西兰的电源，不管你是绿党还是工党还是国家党，在这三年你他们都提出来了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绿党就提出来说，好啊，既然你们都赞同了太阳能，咱们可以更有力的去发展，咱们现在就实行。
2: 嗯，
1: 为什么会要等到选举呢？
2: 嗯，
1: 你国家党你这三年干什么了？
2: 嗯，
1: 对不对？你有这个能力，但是你去 prioritize 的时候，你去优先的是什么呢？是这一个海外的这一个汽油啊跟石油。首先第一点，你即使说想开发的话，你15年17年你上不上线，不能上线的。你起这样的话，你不是说去更支持可持续能源。
2: 嗯，
1: 国家党三年前的时候许愿的说，哦，我们会新西兰看见更多的充电厂，汽车的充电厂，在一个没看见，
2: 明白？
1: 反而把 clean energy discount 给取消了，
2: 是
1: 这个清洁的这一个汽车的红利给取消了。
2: 然后一到大选前又开始说
1: 哦，没有这个，所以我说你这三年都没有达到的成绩，凭什么我们任何人会信你呢？而且你如果说哦，你不需要加新的税，你要给市区政府要有一个上限，你又说我们要去防止我们一些贷款，我们又要花，他们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们的交通布置，你看为什么会花那么多钱呢？国家党想花540亿啊，去建14个道路。
2: 嗯。
1: 并不是会造福所有的新西兰，尤其是大的城市里面根本就什么都看不见，540亿全部都给建路了，但是公共交通或者是铁路之类的一文不问，所以我们说你们不叫做这一个交通部长，你们叫做道路部长。
2: 道路部长，
1: 对，所以你既然都没有这些的一些成就，没有这些的一些成绩的话，谁会信你这一次？而且你如果不上新的税，不上这个的话，你又从哪找到钱呢？不就是说挤？说白了，你在这边挤了老百姓，那边又说又不打破这个四个发电公司的，你又在这边许诺，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地方根本就他们
2: 要咱不是真正的
1: 不是真心的，而且如果真的是把话，咱们说把话说的比较俗一些，他们说不加税不加税，撒谎不上税。真的，
2: 所以大家能感受到大选的这个火药味很浓了哈。是，所以你看，像包括绿党也好，工党也好，我把你们称之为叫做左翼的阵营。国家党经常的攻击其实就是你们有很多的财政缺口啊，你们的钱从哪里来？
1: 他们的钱从哪里来？他们这540亿从哪里来？
2: 是
1: 他们所提出的任何这一些项目从哪里来？钱你就确实是你得从一个地方来，你这边又不上税，那只能是说唯一的一个出路就是费用要升高，更多的人会需要说，哎呀，那我既然这样的话，我得去有自己的保险，现在可能每一个家庭的保险的承担要更高一些，可能电费油费生活费一大类的费用可能会更高一些，去个游泳池你可能都去不起，因为市区政府会要提高自己的收入。
2: 是，所以这也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不是不涨薪税可能就不会增加我们的生活成本，而左英现在坚持的就是，我即使加了薪税，我在其他地方能够帮你们去降下来的。
1: 而且你用真的说这一届政府，尤其是国家党说想用一个我们有一个经济的头脑，那好，咱们说经济的角度来说，你们大家都知道投资的重要性，每一个人都在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在新西兰投资，你投资得花钱。没有任何的一个真的说世界首富啊或者世界大的企业说，我们只要勒紧腰包不花钱的情况下，我们就能更发达。
2: 就是钱是赚出来的，钱不是去省出来的。所以你看会非常有意思啊，你知道在国际之上，如果你去看左翼和右翼，其实左翼有的时候会更被称之为叫做激进派，在一些改变包括打破现状，在新西兰我觉得同样如是。如果你看我们 么就是不加薪水，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收容紧缩。我说的只是在政策的角度宣传的方向上来说，我希望呢是按兵不动，我们这儿砍砍那儿砍砍，咱们多省出来一些钱。
1: 但这儿砍砍那儿砍砍，咱们这一届发现就是说，失业率数一数二，人类人力跟这一个这一个
2: 你说人工的成本，
1: 人工跟这一个
2: 通货膨胀，
1: 不光是通货膨胀，我觉得很多的人力啊、人工啊，或者是任何这一些刚刚大学毕业的一些精英啊之类的流失率也是有史以来数一数二的。所以真的说，这一届政府在这三年以内也没有说病情那么一说，不像上届政府说，因为我们贷款是因为病情的一些原因。这三届政府也连个病情都没有说用这一个借口吧，咱们说，就把经济也搞得那么乱，把社会搞得那么乱的。所以我说，很多的地方，你们这一届政府在每一次在国会里面说，你们真的是为谁说话呢？你们不又又不为少数族裔人说话，因为你们可以说这么纵容这一个种族歧视形式，你们又不为毛利人说话，又不为岛民说话，又不为残疾人说话，彩虹组织、老年人啊、小中小企业啊。学生，我说妇女，你们真的是为谁推动的这一些政策呢？
2: 是，但是他会说，我会为有孩家庭我做了一些推动。
1: family boost， 首先没有那么多人去接受，很多的家庭跟我说我们一天都累得半死，我们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谁有时间去跟税务局去打这个交道？税务局又不是说那么友好的，而且真的算出来也不会说给我们省那么多钱。如果真的是说为孩子们、为学校们，或者是为家长们，尤其是年轻小孩的家长的话，首先第一点就是为什么新西兰的幼教费会这么高？
2: 是
1: 因为在我们的调查里面说，咱们这可能扯得有点远了，
2: 没有关系，这是大家很关注的话题。
1: 因为幼教费有的地方，有的人跟我们反馈说，最高一周一个孩子能付除了20个小时以外啊，20个免费小时以外，一周付650。
2: 是，
1: 而且很多的这一些私立的幼儿园或者是幼教的一些机构，他们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不还给你的押金500块钱，不还你的押金，而且呢他们有一个迟到费，如果你接孩子迟到的话1分钟5块。
2: 是，
1: 所以你有的家长说，因为不同的原因我迟到了20分钟，
2: 是
1: 100，
2: 是会的。你晚到了没事儿，但是你迟到的话就会有问题。
1: 非常有意思是说，
2: 小学里面也是，
1: 非常有意思是既然这一届的教育部长，咱们教育部长 Eric Sanford 他说，我们希望要给家长有一个选择，但是呢幼教的这一方面他却不问，因为是另外一个部长。但是我就说了，既然你说要一个选择的话，为什么幼儿园跟幼教的费用不是透明的？我原来在私立学校，原来在一个国际学校，你即使一个国立学校是一个私立的一个企业，即使这样的话，我们的学费之类的都得在我们的网站上，因为这个是条约要求的需求的。但是幼教就没有，你如果去看一个私立的幼教，不是说幼儿园，像 kindergarten 的话他们有自己的要求，如果你去一个私立的幼儿园的话，像 bestart 啊、 bcb 啊之类的，有时候去网站上说这一个小时多少钱呢？不告诉你。你真正等到那儿了以后，去参观了以后，要签合同的时候，你说哦，这是那么多钱。
2: 而且有的时候可以讨价还价的。我自己当时带小朋友的时候，是有可以讨价还价的一点点的空间，证明它的浮动性其实是有的。
1: 是有的。所以让我的做一个比喻，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去超市，你就说我想买橙子，买橙子一看没有票价，
2: 对，
1: 没有标签，然后说行啊，拿了几个，然后等到去付款的时候，人家跟你说，哎，橙子30块钱1公斤啊，人家说，哎呦，这30块钱够贵的，但是这我已经都拿着了，也不好意思，你看后面还排队，这小孩又哭闹，脚丫着，哎，30块钱买吧，或者是如果你说有的人，
2: 而且你下次绕不开他，原来就是开在你家门口，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像刚才吴姐说，你看打架好像说我就不付30。 我这样的话五个多少多重一公斤哈、啊、一公斤我就给你15，
2: 嗯，
1: 你要不要？
2: 嗯，
1: 不要的话那我就撂着了，不买了。
2: 是是，有的时候也能成功，
1: 有的时候也能。
2: 我也很震惊，
1: 这叫什么一个系统？这叫什么一个教育系统？
2: 是，所以包括很多的家长有时候跟我们的分享也是，他说虽然看上去好像 Family Booster 是降下来一些，但是私立医院又把价格完全都涨上去了，
1: 对，
2: 所以背着抱着感觉育儿的费用没有轻松很多。
1: 你用同样的一个同样的，这可能也是说每一个政府，我觉得每一个政府总要找这个新的花样，说让民众们可以看见说，哎，你看我又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政策。
2: 明白。
1: 与其这样的话，你还不如说我们把这个免费20个小时涨成25小时，
2: 嗯，
1: 可能开销差不多，但是不需要家长们会去，反而去事务局去报销，这样的话就可以省下很多家庭的一些费用。
2: 是，
1: 所以我只有两点，第一点是说想找新的，这个原因是想找新的花样，可以让民众们看见说，哦，我真的做点什么东西了。因为你有时候把20个小时涨成20个小时，可能从民众的角度看上去不是那么新颖。
2: 是，
1: 第二点就是他们就没有真心想让所有的家庭有这一个，他们依赖的就是家长们忙，没有时间去事务局去做这一个回扣，去做这一个报销。
2: 其实他也是为了把一些责任分开，这样子呢是你们和税务局之间你会不会去报的问题，你有没有报的问题，税务局批的问题。
1: 现在20个小时的已经，现在系统已经有了，你打20个小时
2: 加上去
1: 就行，20个小时，比如说20个涨到24个小时，那样的话一天6个小时，4天9点到3点，
2: 是
1: 挺合理的。对不对？
2: 是，确实是哈。好 ，OK， 那我们继续的再来说到的是，我看到你们还有一个承诺，就是如果当选的话，会恢复薪酬公平的一个制度。
1: 对对对。
2: 其实这一次的改革也叫做薪酬平等改革。
1: 对对对
2: 对
1: 对，而且也是说从护理跟这一个医疗的这一个人员，从他们是这一个平等工薪的这一个改革的情况下，他们当时已经差不多快结束了，然后被改革了。觉得这个值得说的，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一个法律的来源，这个法律的来源，因为政府要多找出1200万，因为他们把这1200万给了国防，
2: 明白，
1: 所以他们只有找到的什么呢，是新西兰大部分，基本上大部分妇女的一些职业，要不就是老师，要不就是客户这一方面的，把他们的这一个公平薪水的这一个申请全部都取消了。
2: 明白。
1: 可恶，最可恶的地方是这个法案当时通过国会的时候，因为我是这个法案在国会里面辩论辩了8个小时。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法案没有通过专门委员会，没有通过，甚至它是一个叫做秘密的一个法案。那意思就是说，任何人都不知道你要宣布这一个，你等于说不想打草惊蛇。
2: 明白。
1: 就当场在紧急状态下推动的，而且全部跟在紧急状态一股气儿的全部都通过了，那意思就是说，当时我们一读的时候，我做一读的时候，我只有7分钟的时间
2: 去看这东西，
1: 部长用2分钟的时间演讲，然后第二个发言的是工党5分钟，第三个是绿党5分钟，我有只有7分钟的时间去看这一个法案，然后就得当场讲5分钟，做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一个好的
2: 政策，或者
1: 是
2: 说负责任的
1: 一个推动。
2: 因为很多我们看到，在今年，我常常说，我说我非常肯定国家党的努力，国家党推行了很多快速的立法。
1: 对，
2: 我知道你们在国会里面，也是我有做节目以来有印象的，你们加班的时间其实我觉得最长的一次了。那在快速推动之后，如果没有充分的得到印证，比方说没有得到从业者的印证和反馈，没有经过民意的反馈，没有经过特别委员会的我们说总结调查讨论，快速的推行，甚至不给反对党更多的机会去发言，结果就是出来了之后骂声一片，大家再去考虑再去修正，包括薪酬。
1: 而且很多的地方，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新西兰的老百姓，尤其是工作阶级阶层的话，如果 大家的薪水更高一些的话，会有几个作用。你看世界的不同的例子，首先第一个就是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更专心的去工作，因为他不需要说，哎呀，我这样的话怎么去付我的房租呢？怎么去买菜呢？因为我赚的不够，是不是应该加班？是应该找第二个工作？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工作人的来说，对于这一个productivity 的这一个并不是好，并不是很理想的一个状态。对，第二点就是，工作阶级人会在自己周围的商店或者是商场，他们会支持市区的经济。咱们也看见这一届，尤其是这几年，中小企业倒闭率是最也是数一数二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没有人能有这个消费能力，因为所有的平民百姓赚不够钱，连吃都吃不上，哪有时间去消费？哪有时间有这种比较更奢侈的，像看个电影啊之类的，去个咖啡啊之类的，有这个能力也没有，不见得有这个能力。大部分人，很多人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有第二点就是一个电费的一个膨胀跟增长，也是会导致中小企业倒闭。所以我觉得我们所推出的说让护理啊护士啊，或者是这一个从一个教师啊科技这一方面的一些，把这一些平等的薪水法再重新返回来，这样的话其实不光是说可能大家会觉得说猛然说，哎呀，你这些钱哪来的，但这些钱到工作人员的腰包里的话，首先一部分你税会更高一些，所以税也会打到国库这边。第二，他们也得吃啊，也得穿啊，也得用啊，所以他们也会更消费更高一些。消费更高一些会支持市区的一些经济，会让中小企业更好一些，有更多的客户，有更多的顾客。这样的话是一个经济循环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说我们不想让人付更多的，付更多的钱的话，证明他们有更多的能力去花。你即使说我就不花了，我想存在银行里面，银行也有利息啊，银行也赚钱啊。如果是按照绿党的这个税收的一个改革的话，银行也得会需要一些费用啊，在这种情况零点零六的银行费。所以在这样的话，交的费他们也会更多一些，也会打回国库。所以这一个经济是一个循环性的，不能把它分开来看。
2: 好，其实我在看到了不同党派的政策，绿党给我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有很多的大动作要去做。那会不会代表着绿党认为新西兰是真的是时候来一场所谓不破不立，或者重新另起一个眼光去做一些改革的时候呢？
1: 需要的，因为新西兰确实是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资源能让新西兰的500万人，甚至是说海外的新西兰人100万人有足够的好的一个生活，让海外的100万人有足够的机会能回新西兰。在这种情况下，新西兰人口少面积大，不应该有这一种状况，是七分之一的孩子在贫困的环境里面。所以我觉得新西兰需要有一些改革是需要的，尤其是在新西兰，不光是新西兰，美国也是一样，
2: 需要
1: 现在的大动作。因为现在的穷富悬殊已经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
2: 是我们看到最近在大选当前，居然在最新调查里面，年度暴力受害的人数出现到了一个反弹和上升。你会觉得意外吗？还是你觉得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就受害的，就是暴力犯罪的这个数字又一次出现到了反弹。国家党不是一直在说他们对于这个治理治安吗？
1: 对，因为反弹在不同，因为你看，不管是暴力，不管是犯罪，他们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不光是光看一面，你不光是不能说我们把它都关到监狱里面，现在的话就没问题了。首先，监狱里面如果你要改造改革的话，一些这一方面，其实新西兰现在做的并不是很高，尤其是 corrections 这一方面，
2: 就是他们的再犯率
1: 会更高一些。而且你得看不同的数据，你比如说如果政府说我们现在受害者更少一些，受害者可能会少一些，但是犯罪的 每一个犯罪率可能会更高一些，或者是犯罪的量会更高一些，因为很多都是重犯，并不是说对。
2: 我自己真的有这个观察，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个话题哈，就是做一个我们说做一个专题的一个研究，我发现啊，在新西兰叫做crash 就是毁灭性的，有一个我们说叫斩杀线好了，咱们用大家现在都能比较理解的一个词，一旦你过了，比方说一旦你被定罪了，你之后就非常的有可能被斩杀，比方说你可能就会很难找到工作的一些机会，你或者是本身的法律会给你很多的限定，不可以让你比方说不可以让你去经商，不可以让你去某些就旅行不可以出行等等，它有一系列的限制，所以这些人他只能靠福利，也许只能靠福利去生活，很难进入到再一次的循环。而且一旦被定罪之后，你会发现后续的，之前我们曾经说过，就是这个就是在你假释之后，那叫什么假释官啊，对，包括后续的一些辅导，就是断层的，他感受不到他被，其实这是一个最容易被挽救的时候，对吧，你错了，然后在对立这个之后把你能够拉回到一个正轨之上，但似乎好像并不是能做得很好，
1: 并不是。而且咱做另外一个比喻，说现在的无家可归的人也是数一数二的，因为这也是看每一届政府，当然可能会都这样，这一届政府我觉得是最严重的，就是怎么去扭曲一些数据，他们所说的很多的数据并不是说是真实凭实据的数据，而是一个口号，像他们可能会说，或者是把这个数据稍稍做一些改造，做一些包装，你比如说他们会说哦，我们现在住在紧急住宿的人现在是最少的一次，不像上一届政府似的，但是无家可归贵高，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福利局 MSD 他们有自己的顶线，那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有这些原因的话，对，他们有 KPI。如果有人来去说要这个紧急住宿的话，你不要让他们申请，他们没有能力申请的话，他们就不会在我们的数据上显示。
2: 明白。
1: 所以很多的地方他们会说，如果你导致自己的无家可归的话，你就没有资格去紧急住宿。但是吴姐，你知道什么叫做导致自己无家可归？你比如说家暴，如果妇女受到家暴的话，没有办法在家里待着，因为受到
2: 威胁
1: 被侣的威胁，或者是真的受到伴侣的暴力的话，你不能在家里待着了，但是你是导致自己无家可归。
2: 哇哦，这个是，
1: 所以你就没有资格去紧急住宿。
2: 是，
1: 这是我们听说从 Women's Refuge 的话，他们自己去说的，跟我们说我们现在支撑不住了，因为好多太多的人来我们这儿，有的时候怀孕的、带小孩的，因为他们没有资格去紧急住宿，因为他们说，因为 MSD， 因为福利局跟他们说，因为你导致自己的无家可归，我们不会给你任何的帮助。
2: 那遇到家暴该怎么办呢？
1: 但是
2: 把对方赶出去，
1: 同时政府去睁眼在那说。说哦，你看我们的数据多漂亮，我们的数据是，你的数据是漂亮了，太漂亮了，但是真正对于老百姓有什么好的地方呢？有什么好处呢？
2: 是，这确实是听上去非常让人痛心，就觉得我个人感觉到的改变就是，第一个，这个社会变得更冷漠了，我们越来越在划清界限啊，这个规则你们不要来找我，我把它分给了地方的问题，比方说地税的问题是你们和地方之间弄，我设定了一个以后最高他们不可以收20%多，与我不关。但其实造成地税高企往往也是由于中央的支持的回馈是不够的，那我不提这一块，我只是说反正你不能收他的，如果他做不到，你们就去骂地方政府，你们就去把他选下去，这是拉克森当时说的exactly 的一个原文，对吧，
1: 所以也是说想也提醒大家说，看一个数据的时候也需要去想一想，这个数据到底是哪来的，这个是一个数据还是一个口号，而且我觉得不管是那个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有的时候会忘了，你说一个数据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数据你背后都有一个人，
2: 是，
1: 所以还是说原来 绿党原来所说的重点就是计大事比人为本，
2: 嗯，
1: 这个人在里面的话，你不管是什么的数据，真正要去问的是这一个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2: 嗯，
1: 你不管是说可能新西兰，可能你如果是一个华社的一个老人家，或者是一个毛利的一个小孩，或者是一个残疾的一个妇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2: 嗯，
1: 你不是光看一个数据的话就能把他们所有人的梦想都能笼括在里面的。
2: 其实我挺开心的，因为包括这一次以前我们鲜少在绿党之中看到华人议员，所以也导致华社其实对于绿党我个人认为是最提不起兴趣的人啊，就是我会觉得离我很远特别是很多的理念，明白吗？大家会更支持你，不得否认在华社之中大家更趋向于在经济的带动，特别是打着经济标签的政党，对吗？那么绿党的话很多理念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不认可，但是正是因为有你在这3年之中的推进，让大家觉得哦，绿党原来不是只有环保，原来不是只有所谓的对于犯罪的仁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的眼光它的政策是什么，所以这是你的功劳，是要谢谢你的。
1: 谢谢，谢谢大家，因为大家也给了很多的支持，也给了很多的一些好的一些建议啊，一些反馈，所以这个也是说让我作为一个议员来说，也就是作为一个候选人来说，可以说继续努力的一些方式。
2: 是，而且包括我知道你之前也是有参与到政策的制定，这是我们的华社，其实我觉得真的应该很好去把握的一个机会哈。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可以跟我们所有的华人的候选人去说一说，聊一聊。我觉得不是说争取了也没用，我们能改变什么？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每个人的声音都应该被听到。好，再次非常的感谢 Lawrence， 谢谢你。好，希望大家锁定世上无难事，并且推荐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Trust 的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 37.4 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Ntrust 发出总额 1.41 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Ntrust 股息吧。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在

0: 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极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来哦，世界金融赛快！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权威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 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 Coleman Wells Wat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leman Wells Watt。

0: 地工作，日子却越来越难过。3年前，国家党就曾承诺降低生活成本，可这几年物价不降反升。工党有不同的计划，更多的工作机会，每年3次免费加衣，降低的电费。新西兰承受不起国家党再执政3年，是时候做出改变。党票请投工党，未来可期。
1: Authorized by Rob Salmond, 2 Gilmer Terrace, Wellington.

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1383。